0: 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宝，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
2: 蹦蹦。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蹦蹦。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建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我满血回来了。哎呀妈，昨天晚上不是跟大家说吗，我因为身体的原因，然后就晚上一直没睡着觉，失眠，然后从3点钟一直到5点，3点睡，5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然后刚刚呢，可能因为没有吃早餐，又有点低血糖。我就跟你说嘛，我现在朋友们，咱俩互相珍惜我的身体，你就说吧，要不了，但是也治不好，就是一身全部都是慢性病。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挺好，挺好的。但是大家都特别关心我，说思思啊，你做两口胡辣汤吧。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老师，这起这么早，肯定没吃饭吧？我在吃豆腐脑，你吃不？来，陕西话在这说，你在这儿怄吃啊你？啊，我没有吃饭，你吃饭了，完了你在旁边还吧唧嘴，说胡辣汤真香，豆腐脑真香，你隔个屏幕你吃不着。还有程程是这么说的，我这有包子你吃吗？我要呢，你在哪儿呢？我刚就是做了一口包子，好多了，就整个人就是满血复活了。朋友，我就觉得我今天早上的状态啊，朋友们，噔噔噔噔，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云宫迅音还是什么来？那个西游记前奏那个主题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啾！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前一个小时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感觉啊，我的脚底板踩的地上是软的，就跟喝大了一样。哎呀，朋友们，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此时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8:09，我们依然是稳驾慢行，慢点开车。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就可以了。有朋友提醒我说叫云宫迅音，对着呢啊，云宫迅音就这个，对，我整体感觉就像云宫迅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沙尘说了，说我一边听广播啊，一边看直播，谢谢你。那应该会有一个16秒的一个小时差啊，广播会稍微慢一点，直播会稍微快一点。朋友们，这两天啊，我都一直感觉到什么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哈，好好玩。君子爱财，君子爱财后边不是，对，我改他了一下，叫取之取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些人。朋友们，当我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了很多身边的一些就是给你莫名其妙使绊子的，就他不是故意的，不是坏人，真不是坏。你说这个世界上咱故意坏人就为了陷害谁怎么着，我说实话我没到那个段位，我也没见过，大家都是善良的人，只不过有时候好心办坏事，但好心办坏事在我这边的几率特别大。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蜜蜜。但每个人他对古语有不同的解释嘛。这朋友他这么说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正能量，你天天就放弃了，怪不得人家挣钱你不挣钱呢。哎呦，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关心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有的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我在关心，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你的付出还那么少吗？你的付出少，所以所得也少吗？还搁那想天上掉馅饼的馅儿呢吗？没有那样的。哎呀，嘉轩你太可爱了，他是这么说的，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烧烤。你的比我的我觉得要更进一步，我原来说的是你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下，但是你比我夸张，你更开心，你躺下了之后找到了一些方式方法就在哪里烧烤。谢谢你。统称一下我们今天的还有朋友们还有啥啊，上班这么激情澎湃，是不是下班就是沉默的一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来。

辉哥，辉哥，来，你过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上班的时候激情澎湃，哦，不对，你下班的状态是不是比上班的好？是不是？你是不是每天早上浑浑噩噩、浑浑噩噩上班去，啊，开开心心下班来？那我肯定是下班比上班的状态更好了呀。再说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上班的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出发，我要跟你说，我要把这个世界啊，我要拯救这个世界，我要改变这个世界啊。然后等到下班回来的时候呢，坐在地铁上想，嗯，我被这个世界整得服服帖帖的。嘉轩说了，人生就得开心，你要么是我闺蜜呢。咱俩一模一样，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就要高兴，你先得高兴起来，先得自信起来，任何困难迎刃而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木木说，思思啊，这个航天路曲江路与南三环的交汇处靠右啊，曲江路岔路口目前有猫咪被迫停在路上，有交警部门看到没有？7:20左右，现在应该都已经那个啥了，现在应该已经猫咪已经走了吧，7:20，这都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大家还有什么任何地方的路况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们互相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们。还有朋友说，思儿呀，我在吃油旋，你吃不吃？你看一个两个全部都这样的，跟那，哎呀，自己吃，我饿着，完你跟那吧唧嘴，我刚都低血糖了，你说，哎呀，我这个油旋你吃不吃啊？隔着屏幕来来来，就相当于有一些主播，就尤其是美食类型的主播，他经常会说一句话，说来粉丝先吃，粉丝能吃得着吗？每次粉丝先吃，粉丝能吃着。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儿。最近呢有几个事情呢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成品油的这个零售加油站将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给各位车主呢同步一个消息，税务总局近日发行公告，自2026年的11月1日起，将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这个意思是啥？就是以后您在加完油之后呢，交易数据会通过税务平台及时向您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不管是现金也好，油卡也好，还是说通过第三方平台的支付，全部都覆盖。同时呢，税务部门也会严查，严厉查处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等规避税收监管等等的行为。也就是说，以后加油是什么？付完钱票到手。其实我希望各行业这样都这样啊，无缝衔接，这对咱们消费者是好事儿啊，也不用说，哎呀，我今天的搞个什么发票啊，就是我有时候会忘，真的我有时候会忘。咱们对于想动歪脑筋的加油站，咱就属于精准打击啊。但是我去到的所有加油站都挺好的，大家每个人都会问，哎，要不要发票啊？那我们肯定说要啊，要要。就我自己遇到的这些都挺好的啊，哎呀，我这一说世界上啊坏人也不少。陕北风情刚说，我吃油旋呢，你吃不吃，思思？然后猜想就说了，我在吃羊肉泡呢，你吃不吃？一个个两个的都搁那吧唧嘴，哎，你们在一个低血糖面前，你们吧唧嘴合适吗你？我刚前面眼睛前面我全都黑了，好不好？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新成立了两个重磅学院。我发现啊，很多的这种高校，他们现在都开始倾向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了。这次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了。学校呢聘请了中科院的院士担任信息科学科的首席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新学院呢与华为、中国电信啊、华大讯科大讯飞等10家龙头行业龙头企业签署了校企合作的协议。未来呢将在实验室共建啊、特色课程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
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呢要在智能人工智能方面这个赛道全力冲刺了。传统的建筑名校牵手了科技巨头，这个呢以后我有一个畅想，以后可能给我们服务的所有的人员，包括配送人员，比如说配送外卖呀，包括在工地上工作的都是机器人。机器人搬砖 AI 看图纸，这个画面想想都很科幻。我就在想说未来我们能做些什么，做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不被淘汰的掉的，做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立足的。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一点，就是我们其实现在邀请 AI 也好，还是弄这个机器人也好，我就发现现在机器人是不是在跳舞？不对呀，我们跳舞留给我们好不好？机器人你不要跳舞，机器人你去工作好不好啊？你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才是比较合理的，而不是机器人在跳舞， AI 在唱歌在谱曲，那是我们想干的活啊，你干的都是我们想干的活啊。戴碗郭奈何桥这么说的，他说哎呀饿死的死，他说那个闹完了都成宅男宅女了。也未必，你我觉得在未来可能能让大家高兴的事情是一个行业重点，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能让大家开心的，能够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对，叫情绪价值，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公司，我觉得这个公司是特别了不起，它能挣到钱。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所带来的其他的行业的孵化，就是情绪公司。包括老妹儿早上早高峰给大家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算不算情绪？也算情绪啊，对不？每天早上乐乐呵呵的，本来早上挺困的，听下老妹儿节目，哎，好了。还有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思思，你是不是在说你呢？”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自己就是随着时代的不同的发展，他就一直在做不同的公司，然后最近注册了一个公司叫情绪价值公司，然后聘请我当首席情绪价值官，我说太好了，你给我交一交社保，他说不交，我们是一个概念公司，我说好好好好好，哦，你聘请我当那个首席概念官，那你有没有劳务呢？他说暂时也没有，因为这个公司呢现在还没有业务，有业务叫你啊。后来我就发现我身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边一共就是六个人玩得特别好，然后这六个人哎全都是这个情绪价值观，他不是一个人是情绪价值观，我问一个啊，他是情绪价值观，我说他不是封给我了吗？他说哎你们都是哦，原来情绪价值首席我认为首就是一，对不对？原来首席可以有很多个呀，你给我这儿，哎呀，哦，每个人在你这儿都是首席。哎呀，别说男人是，因为我这个好朋友是个女生啊，别说男人是大猪蹄子，女人啊也是大鸡爪子。有朋友说思思啊，高考了，思思有什么给毕业生可以说的吗？我不想说任何话。我觉得高考的毕业生就是最好的，因为现在为止我失去了一个高考毕业生或者年轻的孩子们有的一样东西，就是勇气。有一句话叫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少年之勇气是终身不可再得之物。我觉得在高考刚结束的时候，人对未来有无限的畅想，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未来一定能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可能到现在我31岁会被生活或者是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我在想说哈，我有梦想就必须要包裹在我的玩笑之下，不然我身边的人可能会说哈哈哈，你还谈梦想呢，你先把自己温饱解决再说吧。但是我想跟孩子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永远把你的这个闯劲儿和勇气保留在心里，希望你最终可以做到知世故而不世故。如果你遇到了一些挫折也不用担心，你只要相信你相信的那些完美它都存在，你会找到一批跟自己一样志同道合的人，可能是在大学的校园当中，希望你永远都有勇气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挫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目前为止的一个教育理念，有可能不对啊。
大家也可以都指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妈妈这件事情上也是一个青瓜蛋子。

我会在有意无意当中培养他的逆商。每个人大家家长的可能都不一样啊。这位朋友说，妹儿啊，胖了。嗯，辉哥说，我说你笑起来恶神，你笑起来香醇甜。哎呀，考我，哎，考不倒。我知道这个是那个王大珍老师唱的花衬衫和油泼面，对吧？我说你笑起来香醇甜，你说你看谁都好看。哎，我一会儿找一下这首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现在最近可能因为陕西的很多影视剧火了，无论是从白鹿原也好，还是前一段时间的妆台呀、主角也好，火了之后全国各地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学陕西话，然后这首歌呢又很轻松，又一下子火遍整个网络，对吧？我说的没错吧？啊，我一会儿找一下。对，少年不宜太顺，中年不宜太闲，晚年不宜太易。你说的太对了，中年就是要干事儿的，你要太闲的晚年就是早吃苦和晚吃苦都得吃苦，不如早吃苦，我是这样想法。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培养孩子的逆商？我一般比如说从很小，因为我家小朋友太小了嘛，你培养别的说，哎，你要怎么样，他也听不懂。我从打小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摔倒了我绝不自己扶，就是我一看他没有摔脑门啊，就是没有摔到那种要害部位，他只是摔到了这个胳膊呀，摔到什么我就让他自己站起来，我会站在旁边说你自己站起来宝宝，或者我也不会说啊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没有，他只要摔起来摔倒了我就静静看着他自己就拍手掌就起来了。所以前两天发生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儿子他是属于那种手比较长的，他有时候会摸别人，但他不打别人啊。有一个跟他同龄，比他再大一点点的一个小朋友，他就把手这样摸到人家的那个额头上，但绝对我在旁边看着，绝对没有打到人家小朋友，不然我会生气。然后摸到那个小朋友之后，那个小朋友哇一下就哭了。然后家长也看到了摸了，是因为我们摸了哭了，所以他就比较生气嘛，对方也比较生气，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不要乱摸别人，他要不这样的话我娃也不会哭。那孩子真的哭得声嘶力竭的。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啊啪一下在我儿子的那个脸上就是特别大声的扇了一下。我儿子没哭，他也并没有还手，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反抗。然后我回来了之后，我就跟我儿子说，第一你不要动别人，第二件事情如果别人动你的话你自己再还手。所以我不能理解你当天就是别人使劲打你你却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意思。他可骄傲了跟我说，妈妈我跟你说哦，他打我都没有哭呢。就是他因为别人打他没哭而觉得很骄傲，你明白吗？我觉得啊挺好玩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想法和心理跟我们不太一样啊。啊，没错没错，你最逗。而因为那个他没有注意到坑啊什么就摔倒了，让他站起来重新走一遍。啊，这个也算是让他站起来重新走一遍，我是不会管，就是他自己就站起来了，所以达到了，就别人打他以后他就很开心，说哈妈妈他哭我都没有哭呢。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还有一个好事呢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有朋友说，思思不打算再生一个吗？目前没有这个打算。一般来说别人说你二胎我都会说你二胎你二胎你二胎。另外还有一个好事要跟大家说，想换车和换家电的朋友们注意了。据消息称啊，国家发改委在六月份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目前，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带动销售额超8200亿元，惠及超1.1亿人次。同时呢，也强调严厉打击一些所谓的先涨后补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啊。625亿元真金白银即将到位，也就是六月底之前啊。咱们呢，这些属于国家喊大家来升级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想换手机的、换家电的、换车的朋友们可以紧盯这个事儿啊，好不好？把自己的事情呢就逃不逃白，说哎呀我最近车可能要换了啊，可以先换了。他完全符合了我自己心态啊，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能办事啊。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就是我属于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的人。

刘峰说，我想问一下那个二手车给补贴不？补贴补贴补贴补贴补贴，二手车可能不给补贴，你要二手车换新车是可以补贴的，你等到六月底好不好？嗯。另外最后一条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洛川苹果。我说实话，我们现在西安的各种就是陕西的各种水果啊，爸爸运往全世界各地。六月的17号，满载10万斤的洛川苹果的冷链专列，从黄陵东站驶出，一路向西，最终抵达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趟洛川苹果出口尼泊尔的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正式开启了铁路冷链加铁公联运的多式联运出口的运营模式。咱原来呢，陕西的苹果坐着卡车出省，现在坐着火车出国，而且是铁路专门的冷链。哎呀妈呀，我们陕西的味道就沿着一带一路送到了尼泊尔人民的餐桌上，骄傲骄傲。有朋友说，思思老师你给我借点钱吧，我把车一换。哎，你真的是，你就是，我虽然说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你把这件事情执行的淋漓尽致啊。你问我借点钱给你换一辆车，让我想到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当时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问我借钱，买那个，对，装修，对，我想起来了，他问我借钱装修，我说你借多少，他说你有多少借我多少，我吃饱了撑的呀，借我的钱，再说了，你以为我有钱呀？啊，你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你借多少？想问我借钱的，来来来，我问你借多少？往事随风啊，单手可能是看思思过得太好了，不能啊，我都花钱上班了，你觉得我过得太好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为爱发帖？啊，他说可能是见思思过得太好了。随风随风，往事随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一下子。往事随风说，思思老师借点钱把车一换。你想问我借多少，随风，我让我考虑一下嘛，因为我原来经常说，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东，咱也不能就说我光喊口号，对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想问我借钱的都来，先说借多少。单手这么说的，思思啊，思思说的是我要有钱，我5点起来上班，建一个小目标吧。哦，你要是借一个小目标我可以借天行健，你要是借一个小目标呢，我可以借给你，没问题没问题，好好，我同意你了，好，借一个小目标，好，天行健同意你了。还有人问我借多少钱的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还有人问我借钱吗？好奇怪啊，真的，因为我原来的搭档啊，就是东哥，我们在一块聊的时候，他有时候在节目边测试说他自己这个公司如果需要融资的话，大家给多少钱。我这个问题完全相反，问大家，如果现在想问我借的话，你想借多少钱？好，两个人给我了不同的答案。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想借钱的都来啊。他是说，不过话说回来，思思想问你借钱这是好事，说明你的面相看起来有钱。谢谢你哈。嗯。好，也现在已经有人问我了，一个是天行健说借一个小目标我可以借，薰衣草的薰他说借10000我不能借，我告诉一下原因啊，因为10000我真有。往事随风说100万不用还那种，100万也可以借，因为100万我没有，10000我真有，这不能借。来吧，亲爱的朋友，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会唱的可以一起唱，然后我呢站起来跟大家一块动一动，好不好？每天早上我都说，哎呀，我们动一动啊，然后无论是跳一跳、瞧瞧舞呀，还是说动动四肢啊，都挺好的。尤其是在后排和副驾驶的好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幸福地图》，能唱的一起唱，能在后排啊、副驾驶的好朋友，能动的跟我一起动一动啊，我就站。

起来跟大家一块动一动，不大一天的坐坐坐啊，上车来坐哈、啊，那到我工作单位里边那个工作公司里头你也坐哈、啊，来来回回的就一成天坐了，你也不动它，动一动啊，宝贝们，来吧，来自于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

0: 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欢迎大家都来了。范范说，哎呀思思，我天天看你直播，我都忘关注你了，快关注我。抖音你搜索老妹儿思思，左上角不有一个关注吗？关注我哼。然后范范这么说的，他说我是广播和抖音一起的，一个听我一个看呀。那你会不会有重音？就是直播里边刚听完说你会不会有重音，那边就是我会不会有重音，然后早上起来是早安我自在如风的上天，早安我自在如风，早早早安早早早会不会有在山里边听听，就是听广播和看直播一起有那种山里的感觉，会啊。哎呀你太可爱了，爱你。现在在哪个广播？1055啊！我一直在说不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欢迎大家来到青少广播青少文艺调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说实话，因为刚刚很多朋友在聊到说什么借钱啊怎么怎么样的事儿，我还是有朋友的，我不是说哎我一毛不拔我就没有朋友，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是约不出来，是不一定是咱俩关系降级了，因为今天8:41有很多我的好朋友都已经在这边，就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边都来了啊，或者是正在听我的节目。我是想这么说，就是有时候我要是你约不出来，我不一定是咱们俩关系降级了，很有可能是我的消费降级了啊，另外呢也有可能是我的体重啊疯狂升级，还有可能是我最近长痘了啊，所以我不出去。有朋友说禁止说出我的近况。因为我是属于啥呢，就是每一次我朋友是约我，然后我超过3分钟没有回他，他就会补上一句我请你出来吧。我只想说他们真的懂我，因为我属于低需求价格高敏感者，需求嘛挺低的，但是价格嘛非常敏感，对，价格高敏感人士。呵呵，哎呀，又昨天我不是到那个万象城去了吗？朋友们，就是我自己又有一种就是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平常有两个商场我不太会去，一个是那个 S 某 P， 然后第二个是万某城。这两个商场我一般来说比较少去啊，然后昨天呢有一些朋友叫说哎咱们一块吃饭，我说好好好我来了。你知道当我走到万某城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家那个豪华的装修，再看一下那些品牌，我当时就想打车回家，真的就是我站在那儿我都敏感。

我觉得每一件衣服都在嘲笑我，你知道多夸张吗？就是当时那个万某城才开业的时候，我就去试衣服，试了一件，我说哇好好看啊，然后看到那个价格的瞬间，我就觉得那个衣服丑爆了。是一个裙子，我现在都记得可清晰了，是一个裙子，然后当时要我8000多，我当时心想你这是金子做的吗？他说哦，有金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还有一句等我呢呀。我确定了自己是价格高敏感人群，所以我需要跟我一块逛街的朋友，就是我一个眼神，什么样就是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哦，这个我不能要。比如说我跟我闺蜜两个人去逛街，看到那件衣服了，我说哇这件衣服好看，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立刻就觉得这身衣服不能买，给我闺蜜使个眼色，我闺蜜能在这件衣服上挑出800个缺点，然后我们就合理的走出这家店里面啊，就放心多。非常体面的走出去。有朋友说S 某 P 最贵， S 某 P 啊，我一般去了只用他们那个护手霜，我最多最多去的就是用了他们那个叫什么，用他们的护手霜，对对对，就用最多就是这个，别的再没有了。还有人问说，思思啊，改霞进来可好？改霞吧也挺好的，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是多多少少是有点坑改霞了。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个也没毛病嘛。我觉得我给改霞也好，给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我是属于蛮能顶得住的那种人。然后昨天呢，改霞就向我求助说，完了他得罪了一个人，说那个人肯定会给他使绊子找麻烦，咋办呀咋办呀，应该是他自己接私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我说就是相当于他工作上的一个事儿，他工作得罪了其中的一个甲方，那他就觉得对方肯定要给他使绊子。我说不一定，你跟他说了，你是汪东健的朋友。然后改霞当时就问我说，汪东健是谁呀、啊、这么大面子。我说不知道啊，咱们试试运气啊。不是，你现在想你已经把人得罪了，这事已经是既定事实了，你再怎么样你就无可挽回啊，这个时候你不如就吓他一下，你说哎行了行了，都咱们都在一块儿呢，经常在一块儿过，我可是汪东健的朋友。他对面一定在想说汪东健是谁，或者说他认，假设他真的认识汪东健呢，对不对，我们碰碰运气也有可能呀、啊。啊，有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你搁那玩呢，这跟听天由命有什么区别，你能不能有点靠谱啊。还有人说思思你7月跟东哥去海南吗？去不了，那甲方没有邀约我，没办法。哎呀灯灭了，快给我灯开，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而且我这两天跟改霞之间的感情稍稍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裂缝在里面了。目前为止我单方面打算跟改霞要有一些，至少在这一个月内我要跟他绝交。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昨天他过来找我，然后快到门口的时候他打电话问我说你在哪一栋，然后我刚好是在靠临街的那一栋，我就把头伸出来在窗边跟他招手打招呼，然后我跟他打电话说你看着我没，我在这儿呢。他说看到了，你最近长胖了，长胖了就是好人啊。说谁胖了呢？胖了是事实吗？再说了，是事实就要说出来吗？所以最近呢，我跟改霞呢就属于，哎呀，这个礼拜我肯定是不会理他了，这个月之内我们俩就绝交型的，不要在我面前提改霞。但是我胖了，好多闺蜜之间不应该是夸夸吗？他说我胖的老远就认识，因为我昨天我们俩约着要去做指甲，下午我搁那等他呢，我说嗨我在这儿，他说哈胖了就是好人，我都多余跟他打招呼。有朋友说改霞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他变心了。哎，不能吧，改霞到现在为止我感觉他都没有男朋友过，
就是母胎 solo 的那种。还有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改侠不会说你肥而不腻旺夫了吧，小碗十个馍拉黑。还有人说改侠有没有100，没有，改侠原来呢最重的时候就140斤，现在瘦下来120斤，165左右，120斤不算胖，我觉得是瘦瘦的一个小姑娘了。哎，生气笑话我他啊。另外朋友们，我就差点又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忘了，就是我们节目本节目唯一的一家单位，我们要感谢一下爱听原产地啊，这也是我节目当中唯一的一条资讯和广告了。如果这条资讯和广告再没有的话，大家有可能马上就听不到我了。我们就是早高峰制是这样子，能者居之啊，就是你要是有这个能力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并且能拉来广告，并且呢让广告商愿意投你呢，你就可以长长久久的做下去。如果不行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也以后就见不着我了。珍惜吧，我差点把这条唯一的这个唯一的一个 no standard 差点给弄忘了。特别感谢一下爱听原产地，每一次爱听原产地给我们准备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疯了吧，咋想的。思思，广播现在每个台广告都太多了，听起来都烦，胡说八道，真的不可能峰回路转。现在广播台里边每一个台基本上广告都很少。因为我在就是怎么说呢，最红的时候，哎不是，就是前几年我们广告最多的时候是29家，我发誓我要是胡说八道我这辈子挣不上钱。我们广告当时最多的是29家，现在只剩下1家了，你现在想想下滑到什么地步了。然后你跟我说哇现在广告太多了，没有，真的没有。小瓦石跟我说你红过，嗨，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思妹现在1055了，思思你当家了吗？咱现在叫青春共振场，反正目前为止一个我都啥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来的啊，主播是我一个人的，内容是我一个人的，发快递是我一个人的，发钱也是我自己自掏腰包的啊，所有的现在大家看到我手上跟个八爪鱼一样，也是我一模一样，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only me。我跟大家说一下爱听原产地，这也是我们节目里边唯一的一条资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的给大家准备的海蓝之谜眼霜体验装。我只能说它真的非常便宜，因为海蓝之谜原来呢我也看到过，这个我是真没用过，效果怎么样我一概不知，但是我知道海蓝之谜它就是好的，贵的一定好。海蓝之谜15毫升的正装，官网的价格是2120，15毫升，谁舍得谁舍得。哎，我想问一下，之前有用过海蓝之谜眼霜就原价买的有没有？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叫我看一下啊。每个台线广告超级多，不是买化妆品就是买旅游，主持人都极力推荐。哎呀，反正我是没有旅游，因为前两天我毛遂自荐，人家没要我。你伤心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目前看到大家都没有买的那个海蓝之谜，我心里边就放轻松了，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两人比惨，痛苦减半啊，我现在痛苦减了很多。我都什么人啊，我这都是。平常呢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的价格是15毫升的官网啊，是2120，2120。然后目前为止618的这个醋大醋的价格是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它是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还是15毫升，跟正装的量是一模一样的，价格是199，连个零头都不到。那个原来的是2120。现在的价格还是15毫升，只不过换成小样装了而已，就199，你不送人自己用完全可以。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第一它临期，第二它是小样，所以价格比较便宜一些。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霜这两个字直接就抢购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啊，直接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欢迎大家啊。哦，必须把这句话念一下，正品保真
一物一马，蚂蚁链，全程溯源。

谢谢。有朋友说价格这么低，因为它是小样儿，它是小样装。那小样它卖这么便宜，我想它从哪儿搞那么多小样啊？爱听原产地的爱总，当时我搭档有一个预估，就觉得应该是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他媳妇儿和他本人买了很多正品，然后送了很多小样，然后把这些小样呢现在打包卖给大家。这个逻辑呢我认为是合理的。后来我当时不是在反对吗，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这是合理的。他若不合理的话，他哪来的这么多小样？还说我自己现在才疏学浅了，我也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较少一些。朋友们在那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霜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思思啊，原来你是这样的思思，我一直听的是广播没见过呀。哎呀妈呀，见了之后你能不能客观评价一下，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我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是我真心想知道我自己的广播当中的状态和大家想象当中一不一样。因为好多人都说，哎呀思思，你平常广播里边听起来都是属于那种感觉声声声音也粗粗的，人也胖胖的，非常憨厚的样子，没有想到本人见起来是蛮淑女的一个人。真的假的？好多人说第一次见我就是说他想象当中都是觉得我是那种蓝脸的多尔顿盗玉毛脸的关公战场上，他想象当中我是这样子的，但没有想到我是那种江南的

是有一些反差。看广播和听广播和看直播是两种感觉，啥感觉？难，具体给咱形容一下。哎呀，时间又来不及了。我每一天早上都跟大家说，哎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的歌，但是啊，就是大家可以来给我投稿，非常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说上，你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希望成为所有的好朋友的树洞，因为一般来说我在节目的我明天一定记得就是我希望我成为大家的一个树洞，在节目的最后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我们的板块叫我们的歌，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大家经常说哇思思你很亢奋，但这个板块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平稳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老妹思思的后台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大家来说出来，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给家人的，送给陌生人的，送给自己的都可以。我希望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来传达。早上还有人跟我说来说，四四儿，你来梁子城，我请你吃个特别好吃的米线，叫个某某某米线，他家我菜家馍哟，还有我馄饨一绝。你请我吃一个特别好吃的米线，然后他们家米线这个名字就是等于说店名叫米线，但是他菜单馍和馄饨，哎，我想起来了，我在他们家吃过，我想起来了，一千千的都在这怄死我。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思思，哎呀，你是不是饿的？因为我今天早上有点低血糖，然后再加上昨天没睡好，所以整个人就是，朋友们原谅我，爱你们，整个人今天有点云里雾里的，我爱大家。但是啊，有一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天天在说，哎呀，思思，我正吃油旋呢，你吃不？思思，我正吃米线呢，你吃不？哎呀，思思啊，我正吃山珍海味，我吃肉夹馍，你我吃红烧肉，你吃不？哼，不要让我逮到机会。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老说八点能见到，你都播了1156天了都没见到。哎，我从1月4号来到青春公正场这个节目，到现在6月23号，不知不觉呀，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真好真好。哎，最近我给大家一会儿推荐一首歌，叫我给你搜一下，叫什么什么，等一下我必须要把这个找到，因为我今天早上一直想给大家唱这首歌，就剩3分钟了，我要趁这个时间给大家唱一下。

这首歌。好，我找到了花衬衫和油泼面，它有两个版本，然后我之前一直听的是那个男生的版本的啊。

0: 叔这两天特别洗脑，在网上天天在听。朋友们，我可以给大家唱两句，你们也可以去搜一下，叫花衬衫和油泼面，就带着我们陕西那种特有的很慵懒，然后感觉好像晚风一吹的那种感觉。我说你笑起来像春天，你说你的看谁都好看，我说爱你你可保贪心，你说风太大连我听见。我朋友说还真搜啊，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叫那个花衬衫和油泼面，亲情推荐给大家，真好听。咱们的节目从早上7点呢一直持续到12点，然后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呢到9点就结束了。宝贝儿们爱你们，明儿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小璐。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

行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

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
扩张。

0: 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呢、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只要是血液病，

不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
这是啥？

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10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他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

我们这有一个药员，我们这个药员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员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40-50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都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10-20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儿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
他说我帮你烧洗澡。

烧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他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啥？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
还有贵点的。

0: 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

你说你买了十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

0: 非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啊，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啊，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

0: 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事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4: 刀马刀马刀马，刀马刀马刀马。
2: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

0: 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延续了他温婉亲切大气耐听的风格，和以往相对单纯的情歌相比呢，更多的是在分享一种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面也会显得更加的务实、豁达和从容。亲爱的路人谈洒脱与顺其自然，幸福就是认为幸福是不强求，去包容，然后爱自己。为你送上刘若英这首《亲爱的路人》。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林宥嘉《感同身受》。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

0: 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吴克群这首《南庸》，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8度，最低20度，后天同样阴天，最高29度，最低17度。整体来说，这周啊，整体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夏季当中难得的凉爽的这种感觉。一直到本周末呢，基本上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下周呢会逐渐的升温。继续送上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周传雄，男人海洋。周传雄说呢，因为自己的演艺生涯曾经中断过，再回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歌迷到底在哪里。几年前呢，有一场演唱会，他在台上说，我记得卖了好多的磁带，好多的 CD， 然后到每个地方签唱会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歌迷，但是这几年根本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很多东西走太快已经 get 不到了。但是当你一听到一些歌的时候，你就能够想起当年的样子。他觉得这种连结是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空间的。为你送上周传雄这首《男人海洋》，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Everywhere Wish You Were Here。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失分析节奏。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因为你没说》。在面临最孤单的时刻，心中总是期盼着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有人陪着，那份孤独的感觉也是这首歌当中阿妹的心情写照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因为没说而产生了很多的遗憾，所以有些时候要把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大胆的告诉给对方，这样至少自己心里面没有那么多遗憾啊。为你送上张惠妹这首《因为你没说》。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矜持》。

0: 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

0: 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小璐。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

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到最后都

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石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

0: 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搏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呢、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只要是

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

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 90% 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他能解什么毒？他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他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他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
然后呢

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40-50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10-20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

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3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西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堵，是这个堵。你要解这个堵，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

0: 糖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

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十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

0: 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旋律转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写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

古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上，两人一支冰棒，你守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梦就别怕痛，来自张韶涵这首《淋雨一直走》。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电波夏日香水全新上新，那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那果香层次柔和，香气长效持留，那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本次香水系列呢，一共会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的腰封，那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那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陈小春这首《没那种命》。小春自嘲说呢，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单身，每次唱都会觉得自己很惨。现在的他更努力的去追求一种随心的工作状态，说不上有多大的野心，但是想给家庭，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工作之余呢，尽力的是把这个自己去藏起来啊，生活不就应该啊不把工作带到生活当中，这是必须的。如果说在家里面提起工作的事情就不想说了。为你送上陈小春这首《没那种命》。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

0: 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张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的愈发清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录》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拍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0: 动画《镖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2: 哎，刀马刀马刀马，哎，刀马刀马刀马。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做你自己，他希望呢用很坦荡的姿态来表达出自己内心非常隐秘并且赤裸的真相，想通过这张专辑来表达出他对于音乐的执着态度和追求爱的勇气，所以这张专辑就叫做赤裸真相。整张专辑呢主打的是黑白色调，来呈现出纯粹和低调的质感，用独特的中低音来诠释对于人生的领悟，始终保持坦诚和爽朗，透露出的是一种温柔并且沉淀的力量。为你送上 Elva 萧亚轩这首《不是东西》。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心凌《黄昏晓》。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试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许巍的这首《一天》。许巍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哈，就是不上综艺，不做采访，不颁奖，不走红毯，他手动规避了娱乐圈除了音乐以外的一切。用乐手的话来讲，就是他在西安过惯了这种规规矩矩、四四方方的生活。如果把他本来就放在一个浪漫的地方，他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其实许巍早期的愤怒是有一点小资气质的，规矩和浪漫对立，他需要的再不是宣泄，而是货真价实的力量。为你送上许巍这首《一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绮贞《鱼》。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

0: 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YouTube、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王力宏《我们的歌》，5:18，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7度，最低21度。这一周啊，整体的感觉就是和以往啊，往年西安在6月份的时候的这个温度来比的话，真的凉快了不少。而且最近这种温度啊，就会觉得很舒适。下一周的时候会有一个升温，但是下周预报也会有降水，所以好好的享受一下现在这种凉爽的夏季。继续送上爱依良拼图。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为你送上蔡依林这首《及时生效》，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夏天的时候，怕浓香腻人的朋友们，电波全新的夏日香水上新了。那主推款雪山初霁，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那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而来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推开窗。

之后迎面撞上了雪后非常澄澈啊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呢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每瓶159元，包装也很有质感哈，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的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我们这个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会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继续为你送上朴树那些花儿。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金声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国鼎情歌两三首，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有没有朋友喜欢熬夜刷剧追视频的？作息紊乱，眼周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都找上门，整个人呢看起来就非常的憔悴，没有精神，上班的状态也大打折扣。不要着急，今天给你来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神器啊，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装，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来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的搞定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那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装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一模一样啊，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那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的问题啊，效果也是实打实使得好。那首先呢，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上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被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这个细纹了。那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啊，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的亮起来，就算熬夜追剧也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起来都会精神好几岁。来说价格哈，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元，真心舍不得入手啊。虽然说618的年终大促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福利活动延续到月末，那我们为你争取到了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啊，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量，只要199，只要1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哈，简直就是白菜价，薅大牌的羊毛。跨境之彩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但是价格真的香。618月末限时的福利，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回复眼霜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

谢丹丹，再见五元。今天给你带来的呢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那官网的这个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元，今天呢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继续送上王心凌花的嫁纱。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So good， 来自阿麦张惠妹，周二的傍晚18:2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 so good 呢？就是非常热的时候，人整个人非常燥的时候，来了一杯冰凉凉的汽水，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so good， 或者是忙了一天，终于回到家中，躺在床上打了一宿的游戏，你也会觉得 so good。 但是总会发现熬夜之后啊，你的身体状况，包括你的皮肤状况，都会直线下降。有没有朋友跟长乐一样啊，比较喜欢这种 so good 的感觉的，熬夜刷剧追视频，但是呢，这样的 so good 的感觉之后，作息就会变得紊乱，那我们的皮肤呢，也会一瞬间的应运而生出一些小小的问题，包括像眼周的细纹、黑眼圈、暗沉全部都找上门，那整个人呢，就会憔悴加没有精神，上班的状态也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今天呢，长乐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好货，它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的体验妆。大牌高浓度配方，专门改善熬夜、黑眼圈、干纹、暗沉，可以轻松搞定你的眼周部分的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那今天这款修护眼霜的体验妆，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啊，但是成分和正装一模一样，全部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那经常用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有的时候买正装一大罐买回来，最后发现可能不适合自己的肤质，后面的就浪费掉了。但是如果呢，像这样5毫升5毫升的小样去买，你会发现呢，你的试错成本就被极大的降低了。而且像长乐这样喜欢挖宝、喜欢这种比较划算的价格的朋友啊，我觉得一定要去试一下这种小样装，因为这种小样装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淘到宝。因为一般小样装嘛，用来试用的价格就会便宜很多。所以说，如果大家也对于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比较感兴趣，但是又对于正装的这个量有一点点的心塞，不知道能不能用完，那么这个5毫升的小样就非常适合你了。它是针对性的去解决你的熬夜呀、加班带来的一些眼周问题，效果呢也都是实打实的。首先要说的就是它含有3倍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那要说到这个啊，可以说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了，是能从根上去强韧眼周的肌肤屏障，让我们的皮肤呢变得更加的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蓬起来了，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其次呢，里面含有海洋明眸精粹，专门的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我们的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也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好几岁。那要说到海蓝之谜的眼霜啊，大家都知道，说到海蓝之谜这4个字啊，它唯一针对的就是贵。那官网上15毫升的正装就要2120块钱，平常真的有点舍不得入手2000多块呢。但是今天呢，我们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福利活动将会延续到我们的月末，618年终大促一直延续到我们6月的月末。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超级劲爆的宠粉福利，把价格可以说直接达到了地板价，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3，到手呢一共加起来啊是15毫升。那大家就发现了，这个15毫升的这个小样加起来啊，就和正装的这个量是一样的，而且这个价格啊，我的天，可以说是减了一个零

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二的傍晚18:30，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带来的耳朵周二的傍晚，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那夏天到了，夏天呢最怕的就是浓香腻人的朋友了，因为身边如果有那种香水喷非常的浓厚的朋友，你会觉得站在他的旁边都会觉得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刺鼻。那我们1055全新的夏日香水已经正式上线了，主推的就是雪山初霁，一款超级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如果你的朋友还在喷那种非常浓烈的香水，这款香水一定是你送给他的绝佳礼物了。它的前调融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着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户迎面撞上了雪后清澈纯净冷冽的空气。阳光慢慢地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雪山涤荡之后的干净通透的松弛感。

而且它的留香啊非常的持久，限时福利价呢只要159块钱一瓶。那大家平常经常买我们1055的香水都知道啊，我们平常的香水基本上是在189左右啊，那现在呢也是新品刚刚上线，所以是159块钱一瓶的价格，包装的也非常的有质感，给大家搭配了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蜂腰设计，特别的适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给你身边的小伙伴都非常的合适。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一共是有6款新型的香型可选，总会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6款香型还有非常多的小样正在等待着你，上青少广播的抖音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选购就可以啦，每一款香水只要159元。周二的傍晚18:3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

0: 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2: A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7:00到8:00，一个小时之间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啊。大家如果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像游戏啊、动漫啊、小说啊、漫画呀、啊、都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一下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私信或者也可以在公屏上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心头好啊。先来做一下这个节目的预告啊，预计会在本周五，我们的节目呢会邀请一位重磅的嘉宾来做客了，他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到的

现在正在各大视频平台热播的国产动画《喜欢你的橙黄露》。我们会把橙黄露的这个制作班底这个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国产动画制作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这两天我也跟这个阿彪导演商量了一下，就是橙黄露的导演啊，阿彪跟他商量了一下，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节目的小礼物，预计会在周五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是7点到8点的一个小时时间，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围观啊，有精美的礼物可以相送哦。OK， 先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挑选了一个主题的 IP 来一起分享。喵晚安，喵喵喵。这个 IP 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最近可能是因为啊，它最近的这个消息会有点多，所以它也是出现的频率稍稍有点高了。它就是《诡秘之主》。喜欢你。就在上周17号啊，由祖龙娱乐研发的《诡秘之主》的官方正版游戏《诡秘之主之愚者》也是正式曝光了，同步也开启了全平台的预约。那该游戏呢也是拿下了小说和动画的双重官方授权啊，也是《诡秘之主》IP 在游戏领域的首款正式改编的作品。那目前呢，在哔哩哔哩截止它发稿4个小时啊，就已经突破了52万的播放量。那根据我们之前对它的了解呢，其实《诡秘之主》已经迎来了它的2轮测试了，包括像第二轮的这个红雾测试。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游戏观感还是很不错的。说到《诡秘之主》，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了，因为它也算是起点中文网的首部订阅突破30万的作品，上架761天，收获了超9700万的读者。那除此之外呢，它也远销国外啊，全球的核心粉丝也是超过了2600万。在去年的6月份啊，它是改编成了动画，也以7国的语言在全球超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那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国际上获得这么多人的关注包括喜爱呢？也是因为他所描述的这个故事，他不像现在就是比较占据市场大部分份额的这种国创动画，着重想要强调这种突出的中国风，这种中国的文化传承文化底蕴。这个《诡秘之主》呢，它主要是由小说改编的嘛，然后它在小说描写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描述的是一个西幻的偏克苏鲁类型的一个小说主体，调皮的嘴角，所以这样的一个西幻风呢，就可以受到更多人的这个接受，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更多的观众就能够接受到这个西方幻想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这也是它除了国内比较受欢迎之外，也是远销国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这一次的游戏呢，之前其实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啊，它已经筹备了好多年了。游戏呢是由祖龙娱乐来进行操刀的，也是深度的扎根在了原著的世界观当中，复刻了整整22条的神之途径和晋升序列，包括魔药消化、非凡仪式、封印物等等的一些核心设定。就这些名词一听起来，感觉一下就又回到了这个停更的日常里面。那这一次呢，玩家将会以第一视角重新走入到愚者克莱恩的成神之路，从停更加入到职业小队，再到贝克兰德的暗流博弈，再到苏尼亚海的神器之地的冒险。这一路走来呢，其实也是整个小说的主线故事的剧情。游戏呢也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偏英伦古典的美学啊，融合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服饰，包括蒸汽朋克和一些神秘学的元素吧。那祖龙此前在业绩公告栏也是提及啊，把它命名为项目 G。 那如今呢也正是这款诡秘之主的改编之作了。这个作品呢也是祖龙2026到2028年

啊，计划发布五款新游戏当中首款曝光的项目了。那目前呢，在本月的17号已经正式登录了 TapTap， 并且开放了全平台的预约。

那根据官方来公布的消息呢，这一次《诡秘之主》的游戏呢，会是一款 MMO 的 RPG 游戏。那 MMO 是什么呢？之前其实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稍分享了一下 RPG 游戏，大家应该都知道角色扮演类的游戏。那 MMO 的 RPG 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同时有多人在线的一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诡秘之主》的游戏将会有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场景啊，因为一旦要涉及许多的玩家同时在线，你就会发现它的场景设计会更加的复杂。你的感觉只有我知道。那在《诡秘之主》的游戏当中呢，将不会再有职业门派这些传统的 MMO 的设定，取而代之的呢是途径、序列与魔药。那这次的《诡秘之主》呢，一共是给了大家22个选择的机会，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往常我们可能把这个方向叫职业啊，在《诡秘之主》当中呢，因为为了贴合原著啊，这22个就不叫门派或者叫职业了，这22个叫做晋升序列。就不管怎么去命名啊，它打怪的这个方式还是一样，晋升的方式还是一样的。而在这一次《诡秘之主》的游戏当中呢，选择你自己的职业也只是一个开始。在《诡秘之主》游戏当中，真正的晋升靠的不是时间，靠的不是你努力的去爆肝，也不是让你去刷副本，而是扮演法。这也是非常符合这个小说原著当时的一些设定的。这个扮演法又是什么意思？熟悉《诡秘之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扮演法也是《诡秘之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法门。它大体的意思就是，你想要成为某一个人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不是学习如何成为，而是直接去扮演它。那在这一次的《诡秘之主》游戏当中呢，也是通过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践行自己序列所代表的那种生存方式，包括像消化魔药、掌握力量，然后最终走向下一个序列，喜欢你，然后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扮演法成功完成自己角色的晋升了。所以在游戏当中呢，你所扮演的主角克莱恩会以咨询侦探的身份来出门接案观察人性，你的好友奥黛丽也会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来为患者疏导感知他的情绪，而他们呢也并非只是在经营一个人设，这是扮演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更加强大的非凡者的必经之路啦。

那就先来说一下这个游戏啊，其实在泛娱乐产业深度融合的今天呢，能够实现这个跨越圈层持续释放影响力的现象级 IP 确实是屈指可数。但是说呢，诡秘之主可能它确实受众会非常的多，尤其是可能加上它的西幻，包括它的克苏鲁的风格，再加上它的探秘的整个故事 主线剧情，也成为了这个如今西幻当中的一个标杆性的作品了。

那《诡秘之主》呢，它的原作是小说嘛，也是从2020年完结至今的一个网文剧作了。刚刚我们说到了它在全球化的这个影响力的渗透啊，其实它在去年的时候，在起点国际网，它的英文板块的阅读量就突破了5000万，所以说它也是拥有了大量的全球性的粉丝。喜欢你的微笑。但是呢，从2020年，它已经完成了自己文学方面的巅峰时刻之后呢，就会有这个粉丝

比较遗憾，说为什么这个 IP 的热度长盛不衰，粉丝期待游戏化的这个目标为什么还没有实现呢？因为对于一个 IP 来说，好像从小说到动画到真人版到游戏再到一些周边，好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那鬼迷之主呢，好像到目前为止就是缺少这样的其中一环，那就是至今没有能够完成一款正式上线的游戏改编，那也成为了泛娱乐生态布局当中的一块空缺啊。那当市场需求持续的发酵，那一场足以承载这份期待的合作终会在这个市场的布局当中完成。所以在去年的阅文 IP 盛典当中呢，也是正式揭晓阅文集团和祖龙娱乐正式官宣达成了这个深度合作，其中就包括了这个鬼迷之主正版的官方授权游戏，叫做代号愚者或者是鬼迷之主之愚者。

先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这首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祖龙娱乐和鬼迷之主相关的这个羁绊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鬼迷之主，应该是小丑篇动画的印象曲，也是愚者主角克莱恩的印象曲啊，歌手徐步超带来的众生。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才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
0: 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IP 诡秘之主之前啊，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相当新啊。这是今天上午刚刚出品的一个1055专属香水。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早安。
0: 治愈夏日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它来了，来自我们1055夏日香水正式上新。这一次呢，全新上线的系列呢，一共是有6款香型可以选。主推的呢是专属的夏日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非常小众清新的一个绿叶调的香水，氛围感十足啊，可以让你喷上之后仿佛置身在旷雨后的森林，空气里呢也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香，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发现啊，长乐手上拿着的正是这个香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绿色玻璃瓶。一说到绿色玻璃瓶啊，让我想到了昨天晚上被蚊子咬的时候喷到的那个六神。虽然我真的也是非常喜欢六神的香气啊，但是该说不说，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个新款的青草味的香水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清新。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真的去试用了一下，
1: 喵，晚安，
0: 我闻了一下它的前调啊，就是非常清新的一个青草香，就像这个文案当中所写到的，它是青草加玉兰交织的清甜，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当你第一步踏上青草地的时候，你深吸一口气时的那种味道，所以特别的适合夏天啊，喜欢小清新风格的朋友去尝试一下。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而且呢，它的这个留香时长还是非常久的，而且目前是有限时福利价的。如果之前我买过我们1055的香氛的朋友应该知道啊，日常我们的价格都是在189块钱一瓶左右。那今天呢也是刚刚上线啊，所以我们的6款香水基本上都是一个特价福利150。

0: 59块钱一瓶。那既然是刚刚上线的限时福利，那它的这个特价时间就不会太久，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买了，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选购就可以了。目前呢给大家配备到的是全套的专属黑色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大家之前有买过的话，跟之前的包装非常的相似，是那种纯黑硬质的磨砂礼盒，非常的高级，而且它还配备了一个非常简约的有质感的腰封设计，也勾勒出了属于这款香水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呢给大家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那种仪式感啊直接拉满，所以说无论是自留或者是送给你的好龟龟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水，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啦。OK， 继续来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是跟大家挑选了一个主题 IP 诡秘之主啊，来一起聊一聊最近它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它的游戏，那目前诡秘之主游戏呢叫做诡秘之主之愚者，是在本月的17号正式开启线上的全方位预约了，上线了像这个手机啊各大网站包括 TapTap 等等的一些预约通道，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点击一键预约，到时候可以在上线之后第一时间购买游玩。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它的动画啊最近也是有一些新的消息，在20号本月的20号啊，它是正式上线了动画的特别篇。虽然说动画的特别篇只有3集啊，但是它的时长还是比较良心的，跟之前的这个第一季小丑篇章基本上时间是持平的，但是它只有3集。为什么只有3集呢？因为这个特别篇啊其实是对第一季小丑篇故事剧情的一个补全。那这个动画呢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下，我们先继续来说到这一次的游戏，包括这一次游戏的制作方祖龙娱乐。
1: 喜欢你，
0: 聊一聊祖龙娱乐和诡秘之主相关的羁绊。其实他们两个远不止今日首日官宣合作这么简单。
1: 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早在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6月份啊，诡秘之主改编动画是正式开播了。那个时候细心的观众就已经在片尾的致谢名单中发现了祖龙的身影。为什么会发现祖龙？是因为祖龙当时在这个感谢名单当中被写得非常的提前，甚至就在阅文娱乐的旁边去写下了这个祖龙娱乐的名字，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应该是非常值得考究的。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啊，祖龙在角色原画岗位招聘当中也是明确标注了对诡秘之主感兴趣的这个小伙伴优先，并且要求候选人要具备西幻神秘学题材游戏项目的经验。的种种细节其实就不难看出祖龙对于这部 IP 的一个关注和布局早在暗中就已经稳步推进了，并非临时入局的那种仓促感。那其实在网文 IP 改编扎堆的当下，玩家早已对这种套用 IP 外壳的一个玩法的这个固定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了，包括像行业的共识也是非常的明确，因为真正能够打动粉丝能够立足市场的一个 IP 改编作品，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对于原著精神的一个精准的还原。当然如果能像如今说到的这个诡秘之主的愚者游戏里面所介绍到的对于一些 IP 内核的深度挖掘与玩法适配，比如说平常我们说到的 MMORPG 游戏里面一般会说到很多的包括像门派也好，包括像这个职业也好，但是在这诡秘之主里面呢一般会被叫做晋升渠道。

包括这一次除了晋升之外呢，还有一些非常大家熟悉的这些字眼，包括像扮演法，包括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消化魔药啊，还有走向下一个序列呀、等等的一些很熟悉的名词解释的方式啊，也让大家更加带入到游戏的这个原著的文化当中。所以这样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他在真实的还原这样一个顶级 IP。 那至于他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游戏在游玩的过程当中让玩家同样能够置身于这个诡秘之主的核心设定的世界观。

26号，下一轮的测试又将开启。这也是继红雾测试之后开启的灰雾测试。本次测试呢，也将释放更多的相关内容，包括像一些新世纪的世界观 PV， 包括更多经典角色，以及对于一些还原原著的场景，包括像白银城啊、像停更市啊等等的一些深度还原。

那其实岳文这一次选择和祖龙合作，他的核心也正是看中了后者在顶级网文 IP 改编领域的一个过硬的实力和成功的经验啊。因为他之前也在给这个诛仙包括龙族有做过游戏，像这个梦幻诛仙还有这个龙族幻想嘛，再到后来龙族卡塞尔之门都是由祖龙来制作的，所以祖龙也是通过多个标杆级的项目沉淀成了一套比较可复制的游戏 IP 改编的体系，这也是他能够承载《诡秘之主》这样一个比较大的 IP 的关键底细。

0: 目前二轮测试即将在6月26号正式上线，应该也就是本周五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提前预约申请一下这个测试的名额。
1: 一切停在这一秒，跟着你。
0: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段音乐啊，一段音乐过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刚上线的动画版《诡秘之主》的特别篇。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停更一日，来自歌手徐嘉文和张庆丹，这也是诡秘之主克莱恩的印象曲，也是主角我们很喜欢的愚者的印象曲啊。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那我们继续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 IP 诡秘之主它动画方面的最新消息啊。那目前呢，诡秘之主的特别篇已经是在本月的20号上午10点在腾讯视频正式开播了。那这一部特别篇对于动画第一部的删减内容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补全。那目前呢，它也是以一个平行时空的双线路来进行故事的一个建构和讲述的。那这一次的整个动画依旧是由腾讯视频阅文集团联合出品，视美影视来进行制作。喜欢你，那它目前其实只有3集的内容啊，主要还是采用了双主线的这个故事剧情来进行故事的讲述。更重要的功能啊，还是补全原著第一卷的一些关键性的留白。喜欢你的味道。那目前呢，已经上线了第一集，第一季叫做《白银城》。它的核心剧情呢，也是聚焦塔罗会的新成员小太阳。这个小太阳的名字叫做戴里克伯格。在这个塔罗会当中呢，每一个成员都以塔罗牌的一个名字来命名自己，进行一个代号的命名。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塔罗会也是迎来了一位新的成员啊。

原来的成员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包括这个倒吊人阿尔杰，还有代表着正义的这个奥黛丽，还有我们的主角克莱恩，他的代号叫做愚者，这些都是塔罗牌当中的一些这个名字来进行的一个代号啊。那这一次迎来的这个代号小太阳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戴里克伯格，他也是巨人族的一个算是遗孤吧。把世界都忘掉。那我们的主角克莱恩呢，在灰雾之上也是听到了来自神器之地的祈求，将戴里克拉入到了灰雾当中。故事的舞台设在终年黑暗、雷电肆虐的白银城，观众呢将目睹戴里克在绝望的生存环境之下，为了解救同胞而被迫去面对一个残忍的命运，比如说像这个亲手终结被污染的父母啊，以及他如何选择太阳作为自己的代号。那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情感的浓度比较高，当然也是展现了白银城2000多年来的一个诅咒和挣扎。那这一篇章基本上就是衔接了这个动画的第一季，就是小丑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丑篇的结尾啊，就是劳尼尔之死，哇，看得泪流满面。然后紧接着就上线了白银城篇啊，会觉得整个还是情感的铺垫非常的浓厚的两季衔接。那后续呢，即将上线的第二集和第三集将分别在6月27号和6月28号来上线。这两篇呢又被称为猎物篇，猎物的上篇和猎物的下篇，核心剧情是围绕着这个海盗将军叫做麒麟格斯来进行展开的。这也是塔罗会成员的首次正式联手行动啊。那在这个动画第一集，就是特别篇的第一集当中，其实已经有进行一些概述了，包括像这个倒吊人阿尔杰提出了交易，委托代表着正义的奥黛丽在贝克兰德去搜集关于这个麒麟格斯的一些相关的情报。当时给这个麒麟格斯的名字叫做海盗七将军，那当时好多这个弹幕就飘出王下七武海的这个名字，一下子魂回当年的这个航海王。不知道现在还让不让说海贼王这个词啊。那奥黛丽呢也是因此结识了魔术师福尔斯以及审判修，众人呢也是正式联手啊，展开了狩猎。这部分剧情更加偏向动作悬疑，包括团队的配合。最终呢，克莱恩也是借助了老师阿兹克的力量来帮助塔罗会成功猎杀了麒麟格斯，并且夺取了封印之物蠕动的饥饿。只有我知道。那目前呢，虽然是第二季的这个特别篇啊，但是画质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这一次采用了 1080p 的高码率，加上杜比的全景声的音效，人物的建模就会更加的细腻一些。在特别篇当中的故事将会更加侧重于主角克莱恩的个人求生和初步接触神秘世界的一些故事，包括群像的塑造也会更加深入，不仅丰满了这个戴里克和奥黛丽等的一些角色形象，主要还是展现了塔罗会啊作为一个组织的凝聚力和首次团队协作的这个故事。当然在第二季，也就是这个特别篇啊，它应该不能叫做第二季啊，就是特别篇，因为毕竟它只有三集的内容啊。在这个特别篇刚刚上线第一集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它，说它在一些部分的内容当中稍稍有一点点的 OOC。OOC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它有点违背了原著人物的形象。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因为在这个原著当中的主角克莱恩就是一个有些唯利是图，比较看重这个赏金的一个人啊，然后为人呢也算是比较谨慎，不太爱显山露水，更重要的还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获得一些赏金。但是在这个动画当中呢，也是因为动画的节奏要求更加的高频快，所以说对于克莱恩整个人物的形象稍稍有那么一点和原著稍有差异啊。

那制作方面呢，同样跟第一季一样啊，由世美影视来制作，并且在全球同平台同步发出。那顺道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美影业吧。世美影业其实是在2005年就成立的一个动画制作团队，它最初是隶属于这个重庆世美动画的，在2007年11月27号是正式成立了世美经典。过后10年，也是在2017年4月7号，世美影业最终是正式成立了。目前呢，它依旧是以北京和重庆两个地点为核心，设立了自己的一些主营的业务。那后续在杭州啊、西啊、成都、长沙也设立了自己的一些子公司。作品呢，主要还是以二维动画为主。之前有代表作，像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先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像《全职高手》、像《魔道祖师》、像这个《一念永恒》、像《力师》。当然，也有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比如说像《女娲成长日记》、民调局异闻录以及时空之戏。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故事的大概内容不是很了解，来跟大家稍稍的这个介绍一下。整个故事以这个主角克莱恩·莫雷蒂为第一视角来展开的一个故事。原本呢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是意外穿书啊，穿越到了充满神秘力量的鲁恩王国，成为了这个主角克莱恩·莫雷蒂。从一介普通人起步，凭借自己的这个智慧和谨慎，一步一步的踏入了超凡世界，加入了塔罗会，搜集一些非凡的特性，揭开了世界的隐秘真相。他主要比较吸引受众的就是他的这个故事的特性啊，因为在目前的网文里面，可能更多的还是关于一些这个以国产的文化底蕴为主的，宣扬更多中华文化的东西。而这个《鬼迷之主》呢，他打了一个西幻加克苏鲁的一个差异牌，所以这也是让他在一众这个小说当中一下子脱颖而出的原因。

那这一次呢，一共是出了一首曲子，叫做《黑梦 Dark Dream》，把世界都忘掉，是来自歌手希林娜依高进行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但目前这首歌我没有给大家下载下来，过两天等它这个可以下载了，给大家放来听一听。这一次的音乐制作是来自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制作方面呢，是来自北京幻想传说音乐制作有限公司。音效收集是来自重庆声音计划。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方面啊，就这次的配音，特别篇的配音呢，同样是来自729声工厂，和第一季小丑篇的配音一样，配音的导演呢是杰大阿杰。主角克莱恩呢，同样是杨凯奇老师。然后队长邓恩是来自吴磊老师的配音，奥黛丽是赵爽老师，伦纳德是金贤老师，阿尔杰是郭浩然，还有代理客是苏尚卿，还有阿兹克是刘从。里面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在小丑篇领了盒饭的老尼克，是来自配音老师李浩申啊，李浩甲老师。当然这一次大家比较熟悉的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像秋秋，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配音女生啊。

还有像钱琛、常文涛、李诗萌、图特哈蒙。总之这一次729声工厂呢，基本上也是把自己的顶梁柱啊全员出动来进行一个配音。因为在这个联合配音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配音演员都，但是名字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像杨天翔啊、聂希映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不看他的整个剧情，你光去听，你也会觉得是一次非常强悍的这个视听盛宴。

OK， 那今天关于这个聊聊的主题 IP 闺蜜之主的全部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资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歌手黄子弘凡，名字叫做愚者，这也是闺蜜之主在2024年的克莱恩声贺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54，欢迎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啊。首先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漫展消息，来说

0: 说一下本周都会有哪些漫展在西安举办呢？
1: 午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
0: 本周只有一个展子是在6月27号，应该也就是本周六。这是一个王者荣耀的同人 Only 展，这一次主打的这个主题叫做打王者你是英雄 True Cause 我是团宠，地点呢是在一席青山二次元体验中心，门票是69元起。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之前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 Only 展就是只能出这一个 IP 相关的一些 Cause
1: 的感觉，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周六去到线下跟你的同好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线下的王者荣耀文化，包括应该现场也会开启一些游戏的对打吧。OK， 那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节目的结尾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五的这个嘉宾专访。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为大家请来了国产动画《城隍路》的导演阿彪，在本周五同样是下午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这部动画正在热播当中，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腾讯视频、哔哩哔哩都在全线播出当中，大家可以提前先看一下。这也是我最近觉得还画风非常好的一部动画，它的这个光影的运用让我觉得超级绝呀。
1: 喜欢你，
0: 那在周五的这个6月26号嘉宾访谈当中呢，我们的城隍路的导演阿彪也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动漫周边，那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届时呢我们会在哔哩哔哩长乐漫游记以及陕西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同步视频播出，记得提前预约关注啦。OK， 那今天我们长乐漫游记的全部节目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20:09，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我们1055夏日香水全新上新，主推香型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香，香气俏皮柔美，温柔又不失甜腻，果香层次柔和，香气长效持久。限时福利价159元一瓶。本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上新了6款香型可选，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一款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砂纸，开箱仪式感满满，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关注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健身属一农，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3: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
4: 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

0: 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福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抢先订购。
3: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4: 杨洋好。
3: 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也可以管我叫老杨。
3: 老杨老师
4: 啊，
3: 小杨跟您汇报一下。
4: 好。
3: 昨天的咱这节目很热，然后大家关注度也很高
4: 啊。
3: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播啊，各位导播一直示意我们这热线电话接不过来了。你看咱们昨天首发的福石膏原价是199元，您呢苦口婆心啊，费了好大劲帮我们争取到了首发价49元一盒。买十盒您还送两盒。节目一结束这3000盒就全没了。
4: 没了。
3: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杨老师。你看有这么一位山东青岛的刘大爷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啊，真的是就是急得就整个人都快哭了。说听了您前几期讲的那个蘑菇体质啊，他对照了一下自己，哎呦，这个舌头上的齿痕非常有，而且这个大便的时候沾马桶已经10几年了，腿脚沉得迈不动步，一心想趁着活动用上咱们这个福石膏，结果告知昨天这3000盒已经全部抢空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刘大爷说完这句话呀，就沉默了。说实话，我们导播在那听着都很难受。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我们反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像刘大爷这样都没抢到，再问您能不能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这个
4: 杨洋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尤其是湿气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就是湿毒啊。
3: 对，
4: 在体内您想一想，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3: 没错，
4: 对吧？发展来发展去变成蘑菇体质，长息肉，长结节，长斑块，
3: 对，
4: 对吧？它再一发展，那就不是好东西啊。
3: 没错，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不能等，也拖不起。很多家人听了这么多天的课，终于下定决心了。结果有的没抢到，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这样，
3: 要不您
4: 这样
3: 啊，
4: 我就拉，就这脸，
3: 可
4: 我这脸。

0: 脸再摔把老脸呗。
1: 您脸太值钱了，要的就是您的面子。
0: 这样，我这样，我再给陈总，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帮大家争取争取。
1: 我也是这意思，
0: 嗯，
1: 好不好？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咱们再连线一下陈总好吗？
0: 导播，帮我连一下陈总。
1: 昨天连线的那个号码，来，陈总，
0: 陈总。
2: 哎，在杨老师，
0: 我和老杨，以后就管我叫老杨啊，咱俩都认识十多年了。
2: 哎呀，你不是这杨老师德高望重的，你叫老杨不显得那个啥吗？
0: 是这样，陈总，昨天节目一结束啊，热线电话就没断过，3000盒这个富士膏没有了，这3000盒富士膏没有了，你在听吗，陈总？
2: 哎，在呢，在呢。
0: 啊
2: 感觉有点不祥的预兆啊。
0: 是
1: 什么叫不祥？
0: 不是，今天热线还在响，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到电话，那头都急得不行了。陈总你也知道我老杨的脾气，我不喜欢要弯子。
1: 对。
0: 我跟您说啊，上次我去，包括我跟您视频，我知道咱们那个后楼那个四楼那个仓库里，你还不剩下那批预留那个货吗？你能不能先给我匀给我一点，匀给我一批，拉兄弟一把，江湖救救急，行不？
2: 哎呦天哪！刚才我你一张嘴，我就感觉有点就是这个不祥的这个预兆。
0: 嗯，
2: 这个杨老师啊，真不是我不配合你，
0: 嗯，
2: 我这心里也是有苦衷的。你看现在这个五子毛桃、茯苓这些道地药材，
0: 嗯，
2: 价格这一路飙升，这你都知道。
0: 我知道这个，我
2: 知道这个成本压力已经很大了。你知道，但更难的是，你看仓库里那批货，
0: 嗯
2: 啊，半年前就赶紧你说的那个
0: 四龙
2: 那个拐角那批货
0: 啊，
2: 半年前都被老客户就说预定了，
0: 啊，
2: 人家就是说资金暂时没到位，货我是专门给人家留的。你说我要是擅自挪用了，以后这在行里，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把你的货挪用了，你能乐意说？
0: 嗯，
2: 这不信誉都砸了吗？你说这生意以后还咋做？真不是我给你。
0: 陈总，你听我说啊。你的难处我明白，诚信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那预定的货你随便挪，那也不是我作风。
1: 嗯，
0: 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您备货成本高，原料渠道是个大问题，对吧？你看，
2: 对，
0: 这些年我走遍
2: 原料现在绝对是个大事，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这个，
0: 这些年呢，我也走遍全国，我手里有几条道地的五子毛桃和茯苓的产地。产地正宗，品质还上乘，价格我能还比你现在拿货的价格我还能便宜一成。你这样，陈总，你这样，你先把这批货你先匀给我，刚才我说的拉兄弟把，做出江湖救急，我这边马上我给您对接一个原料渠道，等您用我的这个渠道补上货，你再还给您那位老客户，咱两边你都圆满了，而且你以后成本还降下来。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事儿，你看行不行？
2: 哎呀，那个杨老师啊，这个你真的你太替我考虑了。你刚才那个说话，你别太介意啊。你这是给我递台阶呢。
0: 没有。
2: 你没想到，你这连我的原料渠道我都想到了。这个，
0: 陈总，
2: 这
0: 十年的交情，十年磨一剑。我老杨说到做到，渠道这边呢，我挂了电话，我就跟你联系。因为收音机前的很多家人都等着呢，咱们不能让信任咱的人失望，对吧？
1: 太对了，
0: 行不行？
2: 行，
0: 看看，
2: 就冲这个，你这份为了这个粉丝、这个老百姓的做实事这种诚心
0: 啊，
2: 那个老杨，我信你啊。
0: 好，
2: 这批货我匀给你2000盒，
0: 谢谢。
2: 昨天那个老价格，
0: 谢谢啊。
2: 那个，但是这个事儿吧，你可得说好了，就2000盒，真卖。你卖完这多一盒也没有了，就是杨老师呢，那个你千万别给我再张嘴，你知道吗？
0: 陈总，我替所有家人谢谢您，这是第一。第二，你可能在直播间看不到我，我老杨在这里给您江湖最高礼，我给您抱拳了啊！
1: 抱拳了。
2: 那个杨老师不敢，真的，
0: 努力咱把事情办好，好吗？再见啊！
2: 对，我把事办好。那行，再见，杨老师，杨洋。
1: 好嘞，再见，陈总，谢谢您的慷慨，感谢您的帮助啊，谢谢。刚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啊，各位听到了声音，感受到了温情，感受到了人间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情感。我们杨老师，当着所有听众朋友的面， 生生的又给大家争取来了20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

0: 的扶持膏，原价199元啊，多方的补贴，多方的支持，现在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需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你2盒，到手整整12盒，优惠力度绝无仅有，数量只有2000盒，抢完即止。扶持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持膏用上100天，健脾除根；扶持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各位拿到之后啊，在这个包装盒上，您会发现到啊，有非常醒目的位置印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还有咱们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PICC 承保的这样一款扶持膏，各位您绝对值得拥有。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扶持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抢先订购。
3: 收音机前啊，许多家人，许多父老乡亲，
0: 对，
3: 许多饱受心脑疼，包括许多风湿骨病，还有有结节或者是有息肉，甚至结石蘑菇体质的，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趁着还有这最后一波库存，我再给大家把扶持膏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透一点。
0: 对，
3: 关于这个方子呀、啊。大家也都知道，你的身体里藏的是什么，这个方子能帮到你做到什么。这个扶持膏我见过太多被湿气拖垮的家人，有的你看一开始洋洋，只有的表现就是我每天有点累呀、啊、或者是乏呀、啊、
0: 提不起精神头，
3: 对，有的可能是睡不着觉，
0: 哎，
3: 在床上翻来覆去，哎，睡不着，这是一个
0: 跟烙饼似的，这一面那一面的。
3: 对，还有的就是浑身的黏腻，你看那个舌苔比较厚腻，有的还黄苔，有的是光板舌，有的是地图舌，而舌的两侧有的出现那种齿纹，就像牙齿咬过的。
0: 对，
3: 甚至有的出现什么呢？很多老人大便开始粘马桶，然后肚子虚胖，腿和脚呢，就像我们说，就像，他就放着两个铅球似的，
0: 哎，灌铅了似的，
3: 灌铅似的，上个台阶都上不去。你看很多老人都愿意住1楼，再往后长期不管，湿气变成湿毒，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啊。
0: 可不是吗？
3: 脾胃是什么？是后天之本。你脾虚了，你的湿气就重，湿困脾胃嘛，湿重了，脾就更虚，这会儿形成那种恶性循环。
0: 对。
3: 所以出现一开始我们说肥胖，三高
0: 是
3: 心血管，风湿关节炎，一个一个就像咱说分治它来，还有你看我前几期反复提到的蘑菇体质，
0: 对
3: 啊，蘑菇体质
0: 太讨厌了，
3: 一定要警惕呀、啊、
0: 对，
3: 它就像一块木头，
0: 长
3: 期放在潮湿的地方，蘑菇就冒出来了，
0: 没错。
3: 那咱蘑菇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说的结节， 肺结节我接触。

0: 过，有的长了肺门呢，
1: 哎呀，
0: 手术都手术不了，那非常痛苦。
1: 嗯，
0: 肺积液再发展，有的出现毛玻璃，
1: 嗯，
0: 有的再发展就出问题了。
1: 对，
0: 有的有胃肠息肉的。
1: 嗯，
0: 那前两天我就接触一个，
1: 嗯，
0: 那胃肠息肉，几年前手过术，后来发展了。以前是平滑的，或者变成凹陷的，变成浸润的，
1: 嗯，
0: 这都是包括囊肿。我们说囊肿有肝囊肿、有肾囊肿，还有卵巢囊肿。
1: 嗯，
0: 你这样有时候我肾囊肿我没事儿，那有多少肾的恶性病变，最后就是肾囊肿来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那个肿块中的王中王，
1: 嗯，
0: 就是肝。
1: 对，
0: 有多少是肝囊肿来的？
1: 没错，
0: 对吧？我老杨不止一次强调，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对，嗯，我们说这些东西你看着病名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根儿上就像一个葫芦接七个瓜，
1: 对，
0: 对吧，七个病都在那放着，
1: 嗯，
0: 它根儿就是一个字儿，湿毒啊。
1: 嗯，
0: 你湿气不除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所以咱们这款扶持膏，
1: 嗯，
0: 专门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脾胃虚弱，
1: 嗯，
0: 湿气重的体质，
1: 对，
0: 从根上把藏在脾脉深处的那个湿毒，
1: 嗯，
0: 一点点跟你连根拔起，
1: 是，
0: 然后再打通脾的运化通道。
1: 嗯，
0: 要想什么腹啊什么，先修路嘛，对吧？
1: 对，
0: 对你路修了，那湿毒它真正的才能除去，连根拔起啊。
1: 没错，那。嗯，那刚才杨老师介绍的如此通透啊，这个现在湿气对于身体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扶湿膏具体是怎么做到拔湿健脾的呢？杨老师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好，
1: 嗯，
0: 大家总听我讲两步走，其实就六个字，
1: 嗯，
0: 先拔湿，
1: 嗯，
0: 后健脾。
1: 对，
0: 普通的祛湿方子，
1: 嗯，
0: 它只能去表面的湿毒。
1: 对，
0: 就像。就像我们说浅表的，
1: 嗯，
0: 刚刚进来的湿气，就像我们扫地一样，嗯，扫完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湿气过几天卷土重来。
1: 嗯，
0: 而国医大师严老这个方子，
1: 嗯，
0: 他是把湿气连根拔起。
1: 对，
0: 大家总听我讲，方子里面洋洋都知道那个五爪金龙，
1: 叫五指毛桃。
0: 对，
1: 嗯，
0: 五指毛桃是核心呐。
1: 对，
0: 核心的主要，
1: 嗯，
0: 它深入到经络的血脉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陈年湿毒一点点抠出来，
1: 嗯，
0: 连根拔出来，就像我们说鲁智深似的，
1: 倒拔垂杨柳，
0: 对，把你的根子给你拔干净。
1: 嗯，
0: 茯苓，大家都知道，那茯苓，它的功效就是利水渗湿啊，
1: 是，
0: 就像给脾开了个排水口，
1: 嗯，
0: 湿邪顺着大小便排出去。然后另几味药，你像薏仁啊，
1: 嗯，
0: 调节代谢，
1: 对，
0: 水湿的通道疏通。
1: 嗯，
0: 另外我们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普遍的都怕凉，
1: 嗯，
0: 所以老爷子特意在方子里加了生姜。
1: 你看这多好，这个，
0: 哎呀，
1: 嗯，
0: 综合寒气，
1: 是，
0: 所以让整个方子温和平稳，不伤脾胃。这个方子，这个扶持膏，
1: 嗯，
0: 精妙就在于一边拔湿祛湿。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另一边健脾补脾，把湿气的源头彻底掐断。
1: 嗯，
0: 那洋洋你想啊，源头掐断了，湿气还能再泛滥吗？这才叫真正的标本兼治啊。
1: 哎，拔湿健脾，标本兼治，
0: 对，
1: 国医大师的方子就是不一样。您刚才讲的太细致了。
0: 嗯，
1: 您看，既能把湿气的这个根子去掉，
0: 对
1: 啊，又能够温和不伤身，
0: 嗯，
1: 这不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吗？
0: 对，
1: 你用着解决问题，同样又非常踏实，
0: 对
1: 吧？嗯，
0: 你看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些家人在热线里就问，
1: 嗯，
0: 说那我要买回去，要是没效果怎么办呢？
1: 对，
0: 我为啥讲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因为我老杨啊，想给大家交个底儿。只要是湿气重引起的各种症状，你坚持把这个十二合你服用完，你的变化你一定感受得到，你一定感受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大便不粘马桶吗？你用了几天，你会感觉到不粘马桶了。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舌苔，
1: 嗯，
0: 它会厚腻，就会变淡，
1: 嗯，
0: 齿痕会变小，然后舌底下那两条

0: 舌脉，
1: 嗯，
0: 你不很多有瘀的，你会发现你舌脉以前是黑紫黑紫，
1: 嗯，
0: 但是你通过复制膏一个多月，你去观察一下，
1: 怎么样？
0: 会淡，
1: 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会淡、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身上那种，就是沉甸甸的那种，特别的乏，特别的累，甚至我说睡了一天觉，第二天早上还是特别难受，
1: 不解乏，
0: 哎。你会明显减轻，
1: 嗯，
0: 很多陈年顽湿老湿的老毛病会逐渐的缓解、
1: 嗯、
0: 这些都是湿毒被一点点拔出来的好现象，
1: 嗯
0: 嗯。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问了、
1: 嗯、
0: 那杨老师，我先买个三盒两盒试试行不行？
1: 怎么样呢？
0: 我直说不建议、
1: 嗯、对，
0: 嗯、咱们中老年人体内的那个湿气，
1: 嗯，
0: 那少说你也攒了十几二十年呢，
1: 陈年湿气了，
0: 根深蒂固啊、
1: 嗯、
0: 对吧？你三盒五盒那就也就是轻轻皮毛，
1: 没错，
0: 湿毒你拔不出来，
1: 嗯，
0: 时间一长还会卷土重来，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治到根儿，
1: 嗯，
0: 你钱花了还耽误你病了，
1: 哎，
0: 所以我告诉给大家，
1: 嗯，
0: 必须按十二盒100天这个完整的周期来服用。
1: 是的，
0: 你这样你才能把湿毒从脾脉最深处，
1: 嗯，
0: 最彻底给它连根拔起。
1: 没错、嗯、
0: 尤其是这次啊，我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我能送给大家这两盒，额外送给大家两盒、
1: 嗯、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老杨哪有啥钱呢，从我的微薄的工资里，
1: 嗯，
0: 拿出一部分、嗯，那关我借点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机会这个词儿啊，
1: 嗯，
0: 就是欠点钱我也帮助大家，能拉一把咱就拉一把，
1: 没错，
0: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让大家真正的把你的湿毒拔出来，让你真正正正的把身体里调理到位，然后把钱呢花在刀叶上，
1: 嗯，
0: 别花这冤枉钱。
1: 老师考虑的周到，
0: 嗯，
1: 杨老师说的也是真情切意啊，所以各位啊，这是对你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所有的粉丝朋友和家人真正的负责。十二盒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由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这样一个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12盒刚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啊！使用周期100天，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赶紧拨打400-799-9812，400-799-9812，抓紧订购，手慢就没有喽。
0: 嗯。好的配方啊，它是基础。
1: 对，
0: 你看，好的配方要靠好东西发挥出来。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们服食膏第二个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老杨也引以为傲的地方吧。
1: 嗯，你说
0: 就是九蒸九亮。
1: 哦，
0: 也是当年我专程去贵州紫金山，到苗寨呢，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
1: 嗯，
0: 可以说我整整住一个多月呀，
1: 嗯，
0: 才把这压箱底儿的手艺我学来了，
1: 嗯
0: 啊，说为什么要九蒸九亮呢？我们普通的加工方式，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把方子给我回去自己熬点药行不行？
1: 对，
0: 大家想啊，
1: 嗯，
0: 你看普通的药材，你用太阳去暴晒，
1: 嗯，
0: 脱水快，但会直接破坏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1: 没错，
0: 药力是大打折扣，
1: 是是是，
0: 而这个量，它是用阴干，
1: 嗯，
0: 慢慢的干，每蒸一次都把它那个寒邪那个杂质给它逼出来，
1: 嗯，
0: 每晾一次呢就锁住了药材的灵性，
1: 嗯，
0: 而九是九九归一，九是阳数啊，
1: 对，
0: 代表的最大也最圆满，蒸到九次药材里头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的那一部分，这是效果才最好的，
1: 嗯 嗯，
0: 所以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你看我母亲，
1: 嗯，
0: 我小时候，我农村小时候，我母亲呢，我们那时候农村都大铁锅，
1: 嗯嗯，
0: 家里来个起来，来个客人呢，
1: 嗯，
0: 炖那个小鸡儿，用柴火，
1: 对，
0: 铁锅，然后我
1: 好吃啊，
0: 对呀、啊，我母亲就炖呢，
1: 嗯嗯，
0: 哎呀，那土豆啊，面呢、啊，哎呀、
1: 嗯，
0: 一想起来，现在我，哎，都有一种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就像炖老母鸡汤，
1: 嗯。

0: 你炖一小时的清汤和炖八小时的浓汤，
1: 嗯，
0: 那不一样，
1: 对，
0: 对吧？这就像我们熬制这个扶持膏一个道理，
1: 嗯，
0: 九蒸九晾，经过慢火浓煎浓缩收膏，炼蜜调和，所以有效成分才高度的浓缩。你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
1: 嗯，
0: 拿到扶持膏，你那一小勺你。你会它顶普通药材的一大碗呢，
1: 嗯，
0: 你每天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含服都行，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拿到药盒了，
1: 嗯，
0: 拿到扶持膏药盒，
1: 嗯，
0: 右上角，
1: 嗯，
0: 国医大师老爷子头像，
1: 严老的照片
0: 头像，
1: 嗯，
0: 左上角，
1: 嗯，
0: 保险公司
1: PICC，
0: 对，
1: 中国人民保险，
0: 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就是质量这个药材质量这块，
1: 嗯，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嗯嗯。哎呀，质量有保障啊，同样来说这个工艺也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啊，所以啊这个杨老师的这份用心呢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哎呀，
1: 严老也是对您非常的信任。
0: 信任，
1: 嗯，
0: 信任
1: 是
0: 非常信任。老爷子是我师伯，
1: 嗯，多好，嗯，
0: 一辈子行医活了106岁，
1: 嗯。
0: 2014年他正式把扶持膏方子授权给我的时候，
1: 嗯。
0: 他允许把他的头像你给我印到这个产品上，
1: 多大的信任呢？
0: 其实冉老当时他说得很明白，
1: 嗯，
0: 他说我选你看中我三点。
1: 第一点，
0: 长春中医学院科班出身，
1: 嗯
0: 医学底子扎实，
1: 没错，
0: 懂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懂方子的配伍逻辑，更懂方剂的辨证施治。
1: 嗯是。
0: 第二呢，考虑因为知道我是生在农村，
1: 嗯，
0: 长在农村，骨子里有农村人最朴实的品质，
1: 没错，
0: 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
1: 对，
0: 为大家解除病痛的那份责任心，
1: 嗯，
0: 和初心。第三一点，老人家就是看中我，就是做这个公益讲座，
1: 对，
0: 开演全国研讨会，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去讲养生，
1: 嗯，
0: 讲八十健脾，讲护心养脑，
1: 是，
0: 就因为我有句话说得好，
1: 嗯，
0: 说这个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嗯，
0: 我特别热爱中医，并且老爷子，因为我能扛起传承我们中医的这杆大旗，
1: 多高的褒奖啊！这是，
0: 嗯，所以老人家，对我的这份信任，
1: 嗯，
0: 我记一辈子，
1: 感恩一辈子，
0: 感恩一辈子，
1: 嗯。
0: 所以今天在咱这个节目里，
1: 嗯，
0: 我老杨不图别的，
1: 嗯，
0: 就是替严老，替我这几十年学医的初心。替咱们中医这门传了几千年的学问，
1: 嗯，
0: 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儿，这是一个，
1: 嗯，
0: 另一个也是对老杨信任的，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份信任我不敢忘，我也更不能忘，
1: 重任在肩，
0: 对，
1: 不能辜负大家的一番信任和关注，
0: 嗯，
1: 所以这番话啊，各位都听在耳中，咱们也记在心中。
0: 嗯，
1: 反正我是对我们的杨老师是非常的尊敬。咱们得把严老这一辈子啊，用心血凝成这个方子，去共同的传播出去。那有良心、有担当、值得大家信赖的好方子扶持膏，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啊。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的，由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再加上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障，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湿气的扶持膏，这有它的硬实力，这同样也是它的硬保障啊！原价199元一盒，今天仅需49元一盒，定时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扶持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持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扶持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杨老师，
0: 嗯，
1: 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
1: 好消息是，我们的扶持膏现在库存仅剩900盒，大家非常的支持，非常的信赖。
0: 好好，那坏消息呢？
1: 仅剩900盒。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一个消息，
0: 嗯，
1: 所以对各位来说，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当然，无论是刚才我们开玩笑，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嗯，
1: 用上扶持膏，用上一个周期12盒，用了100天，对您身体绝对是个好消息。
0: 对
1: 啊，抢占属于您的专属健康名额。稍事休息，接下来分享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
2: 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

0: 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抢先订购。
2: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像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延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要49元，而且是我们的杨老师啊好不容易又从陈总那边争取来的2000盒，但是现在不到2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订购啊，买10盒送您2盒，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毒。服食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毒全无，百病除。热线电话各位记好了，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杨老师，接下来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3: 好，好，
2: 好，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杨老师好，
3: 哎，好，好，
4: 哎呀，终于打通了，杨老师，
3: 好，
4: 那个国医严正华那个服食膏
3: 啊，
4: 我要再订20盒啊，
3: 哦，再订20盒，订过了是吗？
4: 哎，对，订了，我得订了10盒，完晚上嘛我就收到了，我一共到手是12盒，
3: 对，
4: 就是哎拿到手吧我就吃了一勺了，完今天早上起来吧感觉是不一样啊。
3: 那挺好啊，什么感觉具体跟我说说。
4: 哎，好，我以前吧就是肚子胀，那个大便呢都沾马桶了，冲不干净，完昨天吧就按说明吧挖了一勺，我就直接放嘴里了，就那个香味儿哈就特别好闻呐。刚吃完吧也没啥特别感觉，完就去睡了，
3: 睡觉了，
4: 完结果呢就是今天早上5点多哈，这肚子啊就咕噜咕噜响了一会儿，
3: 好，
4: 完然后吧我就去了趟厕所，哎呦我那排了好多呀。那又黏的又臭啊，
3: 好，
4: 就哎呀，完我老伴儿吧后来吧也上厕所一闻那味儿
3: 啊
4: 咋的了，又拉肚子了。这么大味儿呢，我这回啊这个不是闹肚子
3: 啊，
4: 因为他吧不难受，完也不发虚，就身上感觉吧还轻快了，你这就像卸了10来斤货一样啊，就杨老师哈，你看这就是服食膏啊起作用了吧？
3: 肯定，啊，负责人告诉你肯定。你看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湿去百病消。通俗的说，就是你在正确的用药或调理以后产生的拔湿排毒的反应，说明咱方子里的茯苓、五指毛桃开始帮你拔湿毒了。然后另外你看桔梗和陈皮呀，把你的气机给打通了，湿毒有出路了，您这才刚开始啊，坚持就是胜利呀，你坚持住，脾的运化功能慢慢强起来，那效果会越来越扎实。
2: 没错，
4: 哎，太对了，太对了，这我吧就不担心湿毒一直存在着哈，就是再长点不好的东西了，你说就像那个杨洋总喊那个，你大蘑菇发展成坏蘑菇了吗？那不，所以说我这听着那个害怕呀，我呀，我今天吧，我就再订20盒，就是咋的呢？也不光我自己用，完事儿再给我那个老父亲，还有我哥、我姐、我爸，就是每人送几盒。
3: 我老杨必须给你点个赞，因为你给自己父亲买。中华民族有一句话叫啥？百善
2: 孝为先。
3: 对
4: 对对，
3: 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份孝心，老杨给你点个赞。另外点，拿到手以后啊，你会坚持用，坚持就是胜利。
4: 好，
3: 然后
4: 好，
3: 老杨听着你的好消息，好吗？
4: 好，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2: 啊！恭喜这位朋友，又有孝心，又懂得分享。那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

0: 只要49就可以拿到了，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才朋友订了20盒，那就是整整24盒啊！服饰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饰膏用上100天，健脾除根；服饰膏用上100天，湿毒全除，百病无。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抓紧抢订。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3: 哎呀，杨老师啊，你好，你好，请你帮帮我吧。
2: 好好，您说。
3: 我吧，一个老婆子，你说我在城里住，孩子吧，你说在外地打工，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现在吧，就是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2: 浑身难受，浑身疼啊，还是迷糊，还是头昏脑胀啊？
3: 哎呀，我就是浑身发沉，去中医院吧，找专家看过，说湿毒太重了。然后吧，我的腿吧还肿，手指头也肿，就早上起来吧，那眼皮啊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吧是吧，我这脑袋上啊就像缠了个湿毛巾似的，就前两天吧，就是买完菜上楼，这头一晕一下摔了，
2: 哎呀，
0: 哎呦呦呦呦，
3: 你说坐地方吧，哎呀，我都缓半天才起来
2: 啊。
3: 杨老师啊，不瞒您说，就是我当时坐那儿，那眼泪都下来了，
0: 挺不容易，
2: 老来难呐，
3: 对对对。你说我也不是疼的，我是就不想给孩子添负担。你说可我这身子骨吧也不争气呀、最后还是我儿子请假回来照看了我几天。
2: 哎呀，就是老姐姐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一直强调身体健康一定要健康，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呐，革命的本钱。
0: 对，
2: 您刚才说这些我听了一下，就是脾虚湿盛，脾是主肌肉，主四肢，湿毒太重了，身体就困重，湿困脾胃嘛。更要命的，湿毒越来越重，我就怕出现恶性循环呢。
0: 对，
2: 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湿毒在堵在大脑，哎呀，真不行。你这样，你服食膏，你先用上，拔出体内的那个存在的老湿毒，好不好？这位老姐姐。
3: 行，您说的对，就是说这吧，你说还是那国医大师的方子，那我必须赶紧用上。杨老师，那我订10盒，你帮我记上吧。
2: 没问题，您这样，老姐姐，坚持用，拔湿再健脾，这是第一。第二，身体好了，帮儿子去照看照看，孙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好，不更好吗？晚年再享受点，多旅旅游，去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好吗？
3: 哎呀，好啊好，哎呀，哎呀，借你吉言，那我就用好了，我就去。
2: 好，再见啊。
3: 那就再见了，杨老师。
0: 好嘞。刚刚我们的导播就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示意我了，说服食膏现在的库存，就是您刚刚跟陈总联系的那2000盒
2: 啊，
0: 现在已经不到700盒了。不到700盒的数量啊，请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如果说您腿肿、腰沉、大便黏、舌苔厚、有肠息肉、肺结节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蘑菇体质的问题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原价199元的服食膏，今天只要49元就能拿到，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服食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2步骤，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4: 抢先订购。
0: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杨老师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
5: 我姓李啊，今年呢56了。以前呢我就是光学知识，但是很少花钱买。但是这次呢，这个茯苓膏啊，我必须得订上30盒。
2: 哦，以前是听我们节目，就是没下诏令。那这次为什么下诏令呢？这么大决心，跟我说说。
5: 啊，

0: 啊，是这样啊，因为对这个国立大师严振华呢，我是太熟悉了。
1: 哦，了解我师伯怎么的？他老人家给您看过病，还是有啥渊源呢？
0: 啊，这个没渊源，但是呢，架不住总经缘起呀。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个老爷子啊，今年是80多岁了，没事呢，他就坐在楼下晒太阳，啊，跟谁都能聊半天，啊，他就是，哎，他就是聊着聊着呢，他就能聊到这个眼老。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这个萎缩性胃炎，胃疼呢吃不下饭，还瘦的提包骨啊，从我们这个镇子，后来呢到了市里，到了省里，最后到了北京，啊，看了好多医院，也都没治好，后来呢也是经人介绍找到这个严老，给他开了个方子，啊，然后呢嘱咐他就是说这个尸毒啊排出去后呢，一定要把这个脾胃护好。给我，哎，给我真是这个妙手回春呐！那么30多年了，老爷子胃病再也没犯过啊。然后呢，逢人就说严老救了他的命。
2: 真棒！
1: 萎缩性胃炎在中医看来，那根源就在湿毒啊。
2: 对，
1: 湿毒是啥？有的可能去我测一下螺旋杆菌，对吧？但久聚久了，胃黏膜会萎缩，萎缩到一定程度，就算出现异型增生，也就是我们说长大蘑菇了。
2: 对，
1: 所以老爷子当年嘱咐他护好脾胃，根上杜绝湿毒，这是养老扶持高、健脾断食的核心理念。
2: 没错，
0: 对呀、啊，然后所以我一听这个郭金刚呢是养老的方子，那我就知道错不了。张老师啊，这些年呢也我呢也是舌苔厚，嘴里也黏，腿也沉，走两步就累。然后呢，我老伴儿也是这个虚胖，就是喝水都胖那种。浑身呢也是没有劲儿。听人讲这个吃这个表现了，所以这次呢，我俩就定30盒，都好好排排毒。
1: 30盒到手36盒，
2: 对，
1: 太多了吧？
2: 有点多。
0: 这个没事，杨老师啊，因为家里吧，这个钱呢都是我管，这个对症这个好东西呢，必须得多定点，你就给我登记上就行了，杨老师。
1: 那行吧，你这样，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啊，
3: 你跟导播联系
1: 够
3: 啊。
1: 用就行，好吗？好嘞，再见啊。
0: 好的，
2: 好，
0: 再见。
2: 谢谢，感谢这位叔叔的信任和支持，而且难能可贵，听到一位叔叔说家里边钱我管。
1: 其实杨洋啊，咱们想一想，很多老人呢都被骗怕了，今天吃一亏，明天上一当。你就包括我老杨说这富士高怎么这么好，可能还会有人画个问号，可能还有感叹号。你像刚才这位，听我节目老长时间了，就不下照了，这回下定决心了。
2: 所以富士高怎么怎么好，杨老师说的怎么怎么巧，各位看看那上边有照片证明是严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你看
1: 对，
2: 何者押韵？
1: 对，
2: 这一套词儿啊，
1: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富士膏，来自于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这样一个工艺啊，各位抓紧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抓紧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5: 是杨老师吧？
1: 是我，您说。
5: 哎呀，杨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留几盒啊！我得上银行去取钱。
1: 哦，您这样，上银行就，您这样，你去跟导播登记一下信息，别到最后你再排不上号。哦，这是一
5: 对
1: 个，再一个啥情况啊？哪方面？
5: 这个我老伴儿吧有顽固性湿疹，他身上啊那痒的一天呐。一到这个阴天吧，稍微气候潮湿一点吧，他全身呐就起那个红疹子，腿上吧、胳膊上那皮肤啊都抓的硬邦邦的、黑乎乎的，还往外渗水。
1: 长玫瑰糠疹了都，
5: 去医院吧，开了不少药膏，抹上吧能好两天，一停就犯，反反复复吧，折腾好几年了都啊。
1: 这是内湿啊，你光抹药膏治标不治本呐，
5: 是啊，这次吧，这个隔壁这个老刘啊，他订了你们这个肤质膏。哎，他告诉我啊，他用上之后吧，他说身上感觉这个轻快多了。
1: 好，好。
5: 哎，我这才鼓起勇气吧，给你们打电话。哎，老刘头吧还说你们这个方子吧是国家认证的国医大师出的方。
1: 对，如假包换。
5: 还有什么保险给担保了？
1: 质量承保。
2: 中国人民保险。
5: 啊，中国人民保险。
1: 嗯，
5: 你说这国家吧，给把了好几道关。
1: 嗯，
5: 你说我再不主动点，我还等啥呢？你说呀？
3: 对。

0: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啊，
1: 老来是伴儿，
0: 对，老了才是伴儿啊。
1: 对，
0: 你看老伴儿这湿疹，在中医看来那就是湿毒在皮肤下面安营扎寨了。脾是干嘛的？脾主运化水湿的，脾一虚，湿毒代谢不掉，往皮肤上跑，变成湿疹刺挠，就是我们是瘙痒，甚至流脓淌水，只有健脾拔湿两头发力，皮肤下的这个湿毒才能排出去。
1: 没错，
0: 你排出以后它就不反复了。所以方子里专门加木瓜和陈皮，疏通我们全身气机。湿毒透表而出，对您老伴儿顽固的湿疹非常好。
2: 杨老师啊，我是想订十盒
0: 啊，
2: 但是吧，我现在这个手里边钱嘛，就300多块钱。完了，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组十盒啊？实在不行的话吧，那我就得先订6盒。哎，别净给你们添麻烦呢。
1: 不会不会不会，
0: 您这样，老哥哥，你这样，你现在导播呢，先登个记。
1: 对。
0: 啊，先登个记，您那十盒呢给您留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然后老杨给你想办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等将来拿到手以后，让老伴坚持用，由内而外的帮他把这湿邪给他拔掉了。
1: 对，
0: 啊，我期待着老伴的好消息，你先跟导播说一声 好吗？
2: 好，好，好，
0: 哎，
1: 好嘞，
2: 那就再见了。
1: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了。有一些比如说在订购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去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当中的首发价，再次跟各位敲黑板画重点，49元一盒。订10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2盒，多好的机会。为什么要送这2盒？杨老师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提，12盒是一个周期，刚好能够拔湿健脾。
0: 对
1: 啊，湿气除，百病皆无，好不好？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3: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抓紧订购啊！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
0: 好的，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好。
0: 好，
1: 你好。
4: 眼看节目要结束了，现在还能订吗？我想要订20盒呀。
0: 应该能订上。
4: 太好了，那赶紧我订上吧。
0: 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今年吧是46，哎，然后那个虽然说岁数吧没那么，但是呢这个湿毒这个毛病已经跟我好几年了。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啊，真是给我折磨个半死。就是我家呢是在农贸市场卖鱼，就这些年吧，我就感觉这浑身呢就像泡在那个冷水里一样，然后还越泡越深。一到阴天或者是说进了这个冷库，拿这个货哈，那关节又冷又疼的。然后最难受的呢是我这个肚子永远都是胀鼓鼓的，吃都不爱消化，身上也发沉，就跟背了袋面似的。
0: 哦，这典型，非常典型的寒湿困脾呀，非常典型。尤其是你这个工作呀，工作呢本身和水打交道，对吧？每天都寒凉啊。另外你这个年龄46岁，也是处在更年期前后，脾在走下坡路，气血也在出现问题。你这样，你用扶持膏是非常对症，给你吃个定心丸没问题，扶持膏非常对症，国医大师的方子，不用担心啊，不仅能拔湿健脾，方子里还有生姜温中散寒，这个寒给你化开没问题。
4: 哎妈，那太适合我了。
0: 对，
4: 杨老师，那我不多说了，赶紧帮我记上，别一会儿让人抢没了。
0: 好，
4: 谢谢你啊，
0: 一会儿让导播帮你登下记啊。
1: 好嘞，
0: 哎，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说的太对了，别一会儿让人抢没了。各位都一样，要有这个心态，拨打电话。当然，咱们也祝福我们这位大姐啊，您卖这个鱼早日被人抢没，是不是？但是咱们扶持膏确实也快向这抢的络绎不绝了啊！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啊！今儿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杨老师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也是苦口婆心、千方百计啊，跟厂家今天又挪来了2000盒，
0: 是是，
1: 但是现在不到几百盒了啊，各位。咱们珍惜杨老师这份情谊，同样也珍惜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使用100天，一个拔湿健脾的周期。愿各位健康，愿各位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啊，
3: 400-799-9812，400-799-9812。 特大

0: 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福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丝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抢先订购。
2: 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4: 您好，
5: 杨老师，你好。
3: 好，
2: 你好。
5: 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好，
5: 我今年呢52了，这一次呢，这个福石膏我必须得订15盒。
3: 那您是哪方面疾病？我听听。如果说福石膏对症，我肯定建议你用。
2: 嗯，
3: 如果不对症，我可能建议你去医院或者是看看别的方法，好吗？
2: 再去调养一下。
3: 对，
2: 嗯、
5: 好，杨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是怎么的，是这几年呢哈，我可愁了，有点闹心。这几年我脸上啊还有额头上啊就长满了这个黄褐色斑，
3: 嗯，
5: 一块的，
3: 嗯，
5: 啊我擦多少的美白霜淡斑精华都没有用，越擦越干，完上这斑的还越来越重，
3: 嗯，
5: 皮肤啊还暗沉发黄，哎呀照镜子自己都嫌弃自己黄脸婆，而且我现在的脾气很暴，
3: 嗯，
5: 哎，有一点小事我就发火，和我姑娘啊吵完呢，啊，和我老公吵，咱家我爱人呢说我更年期到了，
3: 嗯，
5: 你说可我也吃了不少调理更年期的药，还是老样子，
3: 嗯，
5: 晚上啊你说躺下来呀就燥热出汗，
3: 嗯，
5: 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黄褐斑脾气暴吃这个福石膏管用不？
3: 嗯，因为我是学中医的嘛，
2: 嗯，
3: 你看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长春中学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开的是什么呢？中医基础理论课，
2: 嗯，
3: 他就提到《黄帝内经》有个上古天真论。上古天论说什么呢？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
2: 哦，
3: 啥意思呢？
2: 嗯，
3: 就说女同志到49岁以后，
2: 嗯，
3: 身体的生理变化是任脉气血衰弱了，
2: 哦，
3: 太冲脉气血就衰少了。那主管这个是什么呢？
2: 嗯，
3: 是脾。
2: 哦，
3: 脾虚了，无瘀不成斑，脾虚了，湿毒排不出去，都在体内长了，
2: 嗯，
3: 就化热，湿热上熏蒸。把气血硬通道给堵了，
2: 嗯，
3: 淤血停在脸上，
2: 嗯，
3: 我不知道这位大妹你听没听清，就是黄褐斑，
5: 嗯嗯，
3: 再加上湿淤化热，热扰心神，所以你烦躁，
2: 嗯，
3: 易怒，福石膏，它可以完全是从根上帮你拔湿健脾，脾一健，湿一拔，气血就通，脸上的斑自然就淡了，
2: 嗯，
3: 也不会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黄脸婆了啊？
5: 哎呀，那个太好了！今天我这听您这么一讲啊，
3: 嗯，
5: 我这不可算是找到病根了吗？
3: 啊，
2: 嗯，
5: 要不我咋的？你先得给我订上15盒这福石膏，一定得帮我订上。
3: 嗯
2: 嗯，
5: 老师，
3: 15盒，你找导播登下记，嗯，好吗？
5: 行行行，
3: 哎，
5: 那太好了，杨老师，
3: 哎啊，
5: 那我这边就不打扰你了，
3: 哎，
5: 你也忙
3: 啊，
5: 哦。
3: 好，再见啊，
5: 再见老师，
3: 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
3: 嗯，
2: 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延老授权的这个福石膏，原价199，节目首发只要49元一盒，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福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福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福石膏用上100天。还没打进电话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我们节目直播接近尾声了，各位抓紧时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我们欢迎这位朋友，
3: 嗯，
2: 你好，
3: 你好，
6: 哎，老师是你吗？
3: 哎，是我，你好。
6: 哎呀，我这有点事儿啊，
2: 嗯，
6: 都好几年了，实在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呀。
3: 你跟我说
2: 没事。
6: 我呀，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就，哎呀，我吧，你说我这个一个人吧，你说。一辈子啊就爱干净，就讲究个体面。
3: 嗯，
6: 可是现在呀，哎呀，你别提了，这早上起来呀，这嘴呀都苦的哟，就跟那含着黄连似的呀，黏黏糊糊的。
3: 嗯，
6: 然后漱多少遍口啊都没用啊，最难受的呀，
3: 嗯，
6: 就是这个口臭。哎呀，
3: 哦，
6: 我自己呀都，哎呀都没法说呀。
3: 嗯，
6: 老伴儿啊都躲着我呀，小孙子呀。
3: 嗯

0: 你说童言无忌啊，直接就说奶奶嘴臭，我那个心呐、啊、就跟针扎的似的。
1: 嗯，
0: 你都不知道我背后里呀、啊，我都偷偷的哭好几回呀、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孙子开家长会啊，我都不敢去，就怕跟人说话。
1: 嗯，哎呀，湿热上蒸，湿主清阳。
2: 嗯，
1: 你表面看是口气，口气中就是我们说的口臭，而真正呢，根在脾胃那儿呢。脾胃就像我们一口锅。正常情况下底下是不是有火呀？
2: 嗯，
1: 上面是不是得蒸饭呢？
2: 对，
1: 您现在湿毒太重了，就等于锅底糊了，成那种厚嘎巴，是吧？
2: 哎，成锅巴了。
1: 对，火还在烧，
2: 嗯，
1: 热气呢还往上蒸。
2: 对，
1: 你带着浊味就直冲口腔，
2: 嗯，
1: 所以你会口臭，你包括你肝火一旺，
2: 嗯，
1: 你会口苦。
2: 对。
1: 津液嘛为归脾管，
2: 嗯，
1: 嘴里就发黏，
2: 是
1: 拉不开大栓啊。
2: 嗯，对，
1: 有的漱口啊，用什么好牙膏啊，那都不管用。根在哪儿呢？
2: 嗯，
1: 根在脾这呢啊、哦。再说你这失眠啊、哦，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中焦湿热主治，气机就不畅，神不归位，你清阳就得不到滋养。
2: 嗯，
1: 所以晚上就失眠多梦。噩梦一多了，你这样，你照着镜子，你看那舌苔是不是又黄又腻呀、
0: 啊？我看看啊。
1: 哎，不着急、
0: 哎。对对对，就像涂了那层那个厚的那个蛋黄似的。
1: 那就对了，附石膏里茯苓往下，渗湿清热，把湿热从小便给你导出去，桔梗、陈皮往上宣通你的气机，让清阳升，浊阴降，湿热一化，嘴里清了，心神安了。睡觉就踏实了。
2: 嗯，
1: 附石膏非常适合你的脾胃本虚，没问题，用吧。
0: 哎呀，杨老师啊，你这一说呀，我就全明白了。嗯，你说我当一辈子老师啊，最要面子。
1: 嗯，
0: 现在这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0: 要是真把我这个从根上啊，把这个湿热拔了
1: 啊、
0: 嗯，哎呀，不说了，我先定十盒，不光我自己。
1: 好，
0: 我那几个老姐妹呀，好几个都这毛病，我再给他们几盒。
1: 你这样，你先自己用，对吧？中华民族不有句古老谚语叫己所不欲
2: 勿施于人，
1: 对，你用好了再给老杨宣传啊。
0: 嗯嗯嗯嗯，好嘞，
1: 好，
0: 嗯，
1: 好嘞，
0: 嗯，谢谢你杨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1: 嗯、
2: 确实也刚才说出了心里话，但是杨老师刚才说那话我们也特别受教。
1: 嗯，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对，
2: 当然如果说用完这个我们服食膏您是己所欲者了，各位、嗯善施于人，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这款服食膏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也是凝结了我们，同样也凝结了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这个工艺。
1: 嗯，
2: 严正华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定十盒，各位听好了，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12盒，100天，一个周期刚刚好啊。
1: 对，
2: 八师健脾，各位库存数量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叔叔阿姨各位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 400-799-9812 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信任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最近这些天啊，您为大家讲到了 IPE， 很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都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治标呢还没有那么顽固，用上 IPE 行吗？用了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大炮打蚊子呢？
2: 为啥不能用啊？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呢，大家伙千万不要进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认为非得我这个病重了才想着用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当我们病重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吧，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
0: 哦，
2: 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0: 高端人士，
2: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吧，
0: 重症。
2: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是不是？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2: 对呀、
0: 还是早点用好。
2: 对呀、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对吧？因为他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 是最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静石，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0: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2: 对，
0: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私下呢，静石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
2: 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对呀，肃然起敬。
2: 对，静石，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的提到了就是哈佛。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0: 对呀，
2: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它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而这所大学它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
0: 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2: 为人要谨慎，是吧？
0: 对，
2: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
0: 嗯，
2: 那定位不同的话，它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2: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所以
0: 说
2: 你看看，
0: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
2: 哎、
0: 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2: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8位，是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0: 哇，
2: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就是你知道不？
0: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2: 啊，
0: 以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天年，
2: 天年
0: 不就指的120岁吗？
2: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
0: 嗯，
2: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
0: 嗯，
2: 没有证据，明白吧？
0: 明白。
2: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
0: 嗯，
2: 那厉害不厉害？
0: 有佐证。
2: 对，哈佛医学院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0: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哦、
2: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这个佐证。而且我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哈佛医学院人家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包括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其实往往都是划时代的产物。
0: 嗯，
2: 你包括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0: 嗯
2: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0: 嗯，
2: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 ，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0: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2: 哎，
0: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2: 嗯，
0: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2: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0: 嗯，
2: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
0: 嗯、
2: 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0: 改变人类命运嘛。
2: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
0: 嗯，
2: 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
0: 嗯，
2: 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
0: 嗯，
2: 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最顶尖的人才了。
0: 嗯，
2: 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E 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呀？
0: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呀。
2: 对呀、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
0: 嗯，
2: 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0: 是的，
2: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治疗血压、治疗血脂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0: 对呀，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2: 对，
0: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2: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着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0: 那太能用了。
2: 嗯，
0: 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的透透的了。
2: 对，
0: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2: 没错，
0: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
2: 嗯
0: ，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2: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0: 啊。
2: 静时，你知道北极吧？
0: 他知道啊，
2: 北极
0: 最北

0: 边
1: 啊，
0: 冷，天寒地冻的。
1: 哎，
0: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1: 哎，
0: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1: 对，
0: 人口不到8万人，
1: 嗯，
0: 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1: 是啊，
0: 嗯，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啊。
1: 对呀，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0: 哦。
1: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
0: 嗯，
1: 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个20-30度的话，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0: 零下20-30度是夏天？
1: 对呀、啊，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60-70度。
0: 哦，
1: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
0: 嗯，
1: 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3-5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0: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最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1: 对，
0: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1: 对呀、啊。
0: 那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啊。
1: 不太搭边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
0: 嗯，
1: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
0: 嗯？
1: 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啊、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
0: 嗯，
1: 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
0: 嗯，
1: 就是大家伙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0: 爱斯基摩人，
1: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呢，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0: 是呢，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呀？
1: 嗯，
0: 冰天雪地的，渴了饿了，那怎么办呢？那吃冰，
1: 吃冰吃雪呗。
0: 哦、
1: 我告诉你，静石还真让你说着了，
0: 真的。
1: 哎，人家那个当地的冰和雪还真是用来拿来吃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啊，就是看一些这个新闻呢、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呢、啊、也经常能看到，就有些爱斯基摩人是不是住那种半圆形的雪屋啊，
0: 对呀，
1: 用雪
0: 搭建的房子，
1: 哎，建的房子，对吧？那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如果爱斯基摩人他能住上这种雪屋，我告诉你都算是小康家庭了。
0: 嗯，
1: 我告诉你，有的人还住不上这种雪屋呢。
0: 是吗？
1: 有很多都住什么呀，就是用这种动物的皮毛搭的那种非常简易的窝棚，就这么生活。
0: 那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那多冷啊！
1: 嗯，
0: 他们吃什么生存呢？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1: 那怎么种出来？不可能啊！
0: 对呀、
1: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石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
0: 嗯，
1: 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
0: 嗯，
1: 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0: 但关键是怎么吃啊？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1: 对呀、啊，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0: 没有。
1: 对呀、啊，全都是雪地呀、啊，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活的条件非常渣。那怎么吃？就是生吃。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
0: 嗯，
1: 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0: 啊，
1: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60-70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20-30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了，
0: 嗯，
1: 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0: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1: 血腥是吧、
0: 啊、
1: 太原始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

0: 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啊，生吃鲸鱼啊，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1: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哦，
1: 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
0: 呵，
1: 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0: 对，
1: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0: 啊，
1: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
0: 啊，
1: 关键是身体它受不了啊。
0: 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1: 对呀，
0: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就都觉得爱滋寂寞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滋寂寞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1: 都很健康。
0: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
1: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0: 的。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0: 怎么回事是吧？
1: 啊。
0: 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哦。
0: 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海藻，
1: 一定得吃。
0: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
1: 嗯，
0: 包括海带。
1: 是的，
0: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大面积的这种苔藓，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1: 当配菜一起吃。
0: 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呀、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说的 IPE，缩写。
1: IPE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96.4%，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而且在未来的5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5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我说它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IPE 了，真的给它加个前缀吧，
0: 啊，
1: 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0: 是不是？
1: 太牛了！
0: 吃上一年，结果5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
1: 是
0: 来，
1: 呢，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叫双向靶点，
1: 双向靶点，
0: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 摄入这种 IPE 的物。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这两天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1: 嗯
0: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 ，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1: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0: 哎，
1: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0: 嗯，
1: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0: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1: 嗯，
0: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
1: 嗯、
0: 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1: 改变人类命运嘛。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
1: 嗯，
0: 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
1: 嗯，
0: 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
1: 嗯，
0: 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最顶尖的人才了。
1: 嗯，
0: 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E 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
1: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
0: 对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
1: 嗯，
0: 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1: 是的，
0: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治疗血压、治疗血脂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1: 对呀、啊、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0: 对，
1: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0: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着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1: 那太能用了。
0: 嗯，
1: 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的透透的了。
0: 对，
1: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0: 没错，
1: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
0: 嗯，
1: 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1: 啊。
0: 静时你知道北极吧？
1: 他知道啊，
0: 北极
1: 最北边
0: 啊，
1: 冷，天寒地冻的。
0: 哎，
1: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0: 哎，
1: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0: 对，
1: 人口不到8万人。
0: 嗯。

0: 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1: 是啊，
0: 嗯，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啊。
1: 对呀、啊，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0: 哦。
1: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
0: 嗯，
1: 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个二三十度的话，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0: 零下二三十度是夏天？
1: 对呀、啊。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六七十度，
0: 哦，
1: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
0: 嗯，
1: 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三五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0: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最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1: 对，
0: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1: 对呀、啊。
0: 那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啊。
1: 不太搭边是吧、啊、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
0: 嗯。
1: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
0: 嗯、
1: 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啊、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
0: 嗯。
1: 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
0: 嗯，
1: 就是大家伙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0: 爱斯基摩人。
1: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呢，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0: 是呢，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呀？
1: 嗯，
0: 冰天雪地的，渴了饿了，那怎么办呢？那吃冰。
1: 吃冰吃雪呗、
0: oh,
1: 我告诉你，静止还真让你说着了，
0: 真的。
1: 哎，人家那个当地的冰和雪还真是用来拿来吃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啊，就是看一些这个新闻呢、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呢、啊、也经常能看到，就有些爱斯基摩人是不是住那种半圆形的雪屋啊？
0: 对呀，
1: 用雪
0: 搭建的房子。
1: 哎，建的房子，对吧？那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如果爱斯基摩人他能住上这种雪屋，我告诉你，都算是小康家庭了。
0: 嗯，
1: 我告诉你，有的人还住不上这种雪屋呢。
0: 是吗？
1: 有很多都住什么呀？就是用这种动物的皮毛搭的那种非常简易的窝棚，就这么生活。
0: 那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那多冷啊！
1: 嗯，
0: 他们吃什么生存呢？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1: 那怎么种出来呀？不可能啊！
0: 对呀、
1: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止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
0: 嗯，
1: 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
0: 嗯，
1: 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0: 但关键是怎么吃，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1: 对呀、啊，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0: 没有。
1: 对呀、啊，全都是雪地呀、啊，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活的条件非常渣。那怎么吃？就是生吃。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儿，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
0: 嗯，
1: 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0: 啊，
1: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六七十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二三十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儿了，
0: 嗯，
1: 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0: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1: 血腥是吧、
0: 嗯、
1: 太原始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啊，生吃鲸鱼啊，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

0: 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1: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哦，
1: 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
0: 呵，
1: 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0: 对，
1: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0: 啊，
1: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
0: 啊，
1: 关键是身体它受不了啊。
0: 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1: 对呀，
0: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
1: 嗯，
0: 就都觉得爱斯基摩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1: 都很健康。
0: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
1: 嗯，
0: 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的。
1: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0: 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0: 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海藻，
1: 一定得吃，
0: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
1: 嗯，
0: 包括海带。
1: 是的。
0: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
1: 嗯，
0: 大面积的这种苔藓，
1: 嗯，
0: 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
1: 嗯，
0: 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1: 当配菜一起吃，
0: 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啊，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
1: 嗯，
0: 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
1: 嗯，
0: 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 IPE。
1: 哦， IPE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
1: 嗯，
0: 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 96.4%。
1: 嗯，
0: 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
1: 嗯，
0: 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
1: 嗯，
0: 而且在未来的5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5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我说它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IPE 了，真的给它加个前缀吧，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0: 是不是？
1: 太牛了！
0: 吃上一年，结果5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来？
1: 是呢，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 ，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
1: 嗯，
0: 叫双向靶点。
1: 双向靶点，
0: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
1: 嗯，
0: 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摄入这种 IPE 的物质，当然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吃生肉的时候配这个藻类，哎，吃的舒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 IPE。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
1: 哦，
0: 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1: 高端人士，
0: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吧，
1: 嗯、重症。
0: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0: 对呀、
1: 啊，还是早点用好。
0: 对呀、啊，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
1: 嗯，
0: 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
1: 嗯，
0: 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它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是最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
1: 嗯，
0: 而且竟时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1: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0: 对，
1: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
0: 嗯，
1: 私下呢。

0: 平时也查了一些资料啊，
1: 嗯。
0: 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
1: 就
0: 的。
1: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对
1: 是吧？
0: 呀，肃然起敬。
1: 对，净食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的提到了就是哈佛？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0: 对呀，
1: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它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而这所大学它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
0: 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1: 为人要谨慎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那定位不同的话，它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所以
0: 就是
1: 说你
0: 说，
1: 看看，
0: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
1: 哎，
0: 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1: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八位是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0: 哇！
1: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就是你知道不？
0: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1: 啊，
0: 以前
1: 中
0: 不是
1: 医，
0: 有个词儿吗？叫天年，不
1: 天
0: 就
1: 年，
0: 指的120岁吗？
1: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没有证据，明白吧？
0: 明白。
1: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那厉害不厉害？
0: 有佐证。
1: 对，哈佛医学院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0: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
1: 你
0: 哦。
1: 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

0: 缩压。什么叫收缩压？就心脏这么一收缩往外蹦血那一下，这个压力是多少？
1: 啊，
0: 那你原来第一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脏收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所以说你
1: 一直
0: 低
1: 血压就低了。
0: 对
1: 啊，
0: 为什么说我们正常的血压你得不能高更不能低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血压低了的话，说明我们心脏已经往外泵血的能力它就不行了。
1: 啊啊，
0: 哎，原来血压能达到多少？你说原来低能低到多少？
1: 原来低就感觉低时候也就是100几啊，
0: 一百零几是吧？嗯
1: 啊，
0: 不行，你这得上来啊，因为你现在用辅酶 Q 是加量是对的，本身呢，
1: 啊，
0: 现在这个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血压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上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的劲儿才算足了。
1: 啊，我血压你说就忽高忽低的就不正常，你说是？
0: 忽高忽低，说明你这个心脏在调理当中了。原来一直低，说明你这个心脏一直是没有劲儿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现在呢，一过性的这种血压升高你不用害怕，你要做平均值 啊，每天都给我量一次血压，最后平均值要能够达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才逐步的恢复正常。你那个时候你这个绞痛啊，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次数就非常非常少了。那就
1: 啊，
0: 这个血压的事儿呢，如果你想快一点，可以把这个罗麻丹给我配上
1: 啊。
0: 都得过咱们健康圈一共什么产品呢？
1: 我用奇不样呢，
0: 奇不样
1: 那个，
0: 呵，
1: 还有那个神经酸耳苗油
0: 啊，
1: 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0: 哎，对，免疫球蛋白你得用啊。往往这个心衰年头长的人，
1: 啊，
0: 心脏功能不全的人，记住了，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1: 啊，是，我就是免疫力低，完了就得过敏性鼻炎呢。
0: 啊，鼻炎出来了是吧？皮疹有没有？
1: 啊，
0: 皮疹有没有？
1: 我没有皮疹，我就掉头发，牙呀，就这头掉的可厉害了。
0: 还掉头发，这都是免疫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啊。
1: 啊，我咋吃这个免疫球蛋白，我的头发就不那么掉了，就减轻了，不掉了，
0: 是吧？你看
1: 啊
0: 啊
1: 啊！我吃一瓶多点儿，这头发就不那么掉了
0: 啊。鼻炎怎么样了？
1: 啊，也减轻了。
0: 鼻炎也减轻了，是不是？
1: 啊，就吃的免疫球蛋白，我就管用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就是鼻炎啊，我们到临床上，这药那药用上，往往效果不好，你知道为啥吗？就没治到根儿上。
1: 啊
0: 啊，鼻炎包括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脱发，包括我刚才说的皮疹，背后都是我们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还有过敏，
1: 啊，
0: 这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把免疫球蛋白用好了，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现在也轻了很多，这不就说明你这个免疫力在提高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还有一下子困扰我的，我这个咽喉炎呐，我困扰我的好多年了。
0: 咽喉炎哦。
1: 啊，来就疼，上火了，来就疼的，这嗓子里就疼啊。
0: 那你别上火呗，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用什么呢？到药房买点淡竹叶。
1: 淡竹叶。
0: 对，淡竹叶，每天呢抓一小把就行，然后用它熬水，熬开了之后呢给它滤出来，然后每天喝这个水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控制我们上火的这个情况
1: 啊。上火喘不上气儿，完就吃头孢，头孢我吃老了。
0: 可别瞎治了啊，你这你越吃头孢，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免疫力越下降
1: 啊。就是啊，那不吃不动惯了，那疼的。
0: 嗯，那你这免疫球蛋白用好了，我跟你说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你这一粒头孢下去，好家伙，上来的免疫力又给你干掉了，你说说你这。
1: 不吃它疼啊。
0: 所以说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喝点淡竹叶熬的水啊。
1: 淡竹叶药房有啊。
0: 有，或者是你直接用胖大海都好。
1: 哎呦妈呀，胖大海不行啊，我胃寒。
0: 你胃还寒，呵，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说。
1: 我这意思一体多病啊，我这个肝肾也不好。
0: 你说说你这啊，就是
1: 一体多病，
0: 稍微降点火的一些中药材你还不敢用，一用胃还凉了。你说说你这，
1: 你说热药吃还不中了，但太凉的药我胃还受不了，完就恶心
0: 了。明白了，那你这样吧，那你就一点点来吧，这可不是说是这个立竿见影的事儿，先把最关键的心脏的问题咱调理过来啊。
1: 哦，是啊，我就是心脏。
0: 然后呢，你这个血压呢现在能够往上来点了，这说明心脏有劲儿了。但是呢，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也不行，你可以把罗麻丹这个用上。
1: 啊，
0: 你问问你们肠外指导师有没有罗麻丹 啊，
1: 我问了，昨天问一下陈老师，他说没，暂时没有啊。
0: 没有，那从别的地方能调点不啊？因为咱们全国各地都在放咱们的节目，有的地方吧，这个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别地方有没有，帮你想想招呗。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等下回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那我就买三盒，我是有两瓶来的了。
0: 然后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也好了很多了，是吧？嗯，好
1: 啊，是啊，这都减轻了。
0: 坚持用好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哈，如果再有免疫球蛋白，还得给我接着用。你这个免疫力上来了，
1: 啊、
0: 很多的症状会不知不觉就没了的啊。
1: 啊，对了，你说我就眼皮那个眼皮肿是哪儿管？肾管吧，张老师？
0: 不是。你记住啊，我们下身的水肿往往是肾带来的，而上身的肿很多时候是心脏带来的。
1: 我就眼皮肿啊，别说
0: 那就心脏呗，那心脏的事
1: 心脏管着。
0: 对对对啊。
1: 哦，就眼的，我腿不肿。
0: 腿不肿，那就是心脏的事呗。你这一看就是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了，要不咋说呢？我说你这个脚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我告诉你这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哎呀妈！那梁老师，我就吃这一个辅仁秀实就行啊。
0: 你临床没给你开药吗？地高辛什么的没给你开吗？
1: 没有啊。
0: 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你这个20多年的冠心病，尤其是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么频繁，临床的用药要配合一点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配啥呀？配。
0: 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有很多种用这个冠心病的药物。然后大夫会给你开的，我呢咱们现在电话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给你开，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

0: 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大医院的话吧，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他呢，像你这种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他会给你临床用药的。这个临床用药咱们正常吃，然后把辅酶 Q 十配合好了，然后呢，你怎么的也得半年以上吧，你会发现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在往上涨，免疫力提高了，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包括症状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竿见影辅助效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
0: 你这20多年的冠心病，你没用药，你说你这，哎呀，你说你这多麻烦吧，是吧？我就觉得你这辅酶 Q 十5个月了，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20多年，你这个临床用药根本就没用啊！你这呵，那你想一想，它一边在发展，一边在调理，到底是发展的速度快，还是调理的速度快？
1: 哎呦，我没，那咋就咋地吧？我算我儿子，我也没有老狗，我就是指着我儿子。
0: 越是没有劳保，越是咱们家庭困难，你记住啊，越是咱们立竿见影的把这个病啊，咱们早点解决啊，好不好？
1: 那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可别耽误了啊，
1: 知道了，
0: 好了，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你辛苦了啊，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我老伴儿吧，就是糖尿病16年了
0: 啊，
3: 我今年的手麻，我一看他麻就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一坐呢就说是那个脑梗
0: 啊，
3: 完了就住院了。他吧就住院期间检查血脂不高，血压不高，完了最后我就大夫，那这血脂不高血压不高为什么能得呢？他说就是多年糖尿病，
0: 对，并发症，
3: 就是做那个糖化血红蛋白7.8，
0: 哎呀，
3: 完了，现在呢，就是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司匹林，原来都没吃过。阿司匹林，完了阿托法定，阿托法定，完了之后什么钙片，吃这2种药。检查出来之后，我给我老伴吃了神经酸。
0: 神经酸，
3: 糖尿病呢，现在是每天2次2甲双胍。后来之后，我那个外甥就是在那个广州，他就是治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后来他让那个我老伴做了一个什么，就是PET CT。大脑没有什么事儿，主要就是他那个颈动脉狭窄，
0: 动脉狭窄呗，是不？
3: 对，完了之后，我其实老师，我那个听他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纳豆是激酶是什么？
0: 纳豆激酶，没错。
3: 还有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哎呀，我这脑袋也不好使，说也是管那个脑梗的。我其实你看看我老伴这种
0: 水质素吧，
3: 用不用吃点？
0: 你说是水质素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他现在脑梗到什么程度？
3: 他现在就是手麻，上医院打了2周针就回家了，啥事儿不没有了。
0: 然后你这个 PET CT 都做了，就用不着做一个增强 CT， 这都可以。其实普通的脑 CT 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脑梗能堵到什么程度？除了有个狭窄之外，别地方有堵没？
3: 就是那个脑梗啊。没有堵的，
0: 没有堵的是吧？好了，
3: 就磁共振吧，就做个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左侧基底取及放射冠什么异常信号。考虑急性期或压性期早期梗死，就这么说的。
0: 行，我知道了。你这个呀，水质素可以给它用上，疏通它的血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酸必须给我用好，因为你不管它堵不堵，现在它的脑神经，或者是这个由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他这个神经是紊乱的啊，所以说他手脚才会发麻。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包括这个水质素可以给他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跟我讲的这些问题来讲，脑梗并不是最严重的，它实际上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的。对，这是关键。
3: 那你说在糖尿病吃点什么呢？
0: 糖尿病我们健康全球购有2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是怡泰方。
3: 怡
0: 泰方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的啊。还有一个是硫辛酸，这个硫辛酸我告诉你干啥的，它不是控制我们血糖的，它是专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3: 哦，
0: 你知道。

0: 为啥吗？
1: 那你说的像我爱人这种，他那个就是你那一探方吧，我给他买过
0: 啊。
1: 他那个吃一段，后来之后出去那什么了，就间隔了，完了再吃不吃的。
0: 那咋办呢？你说好产品给他推荐完了，自己不吃，你说咋整？
1: 就是说白了，就不像我对我自己吃药这么认真。
0: 是，
1: 那就现在你说的，我现在给他这两种产品用哪个好？
0: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怡泰方呢是调理血糖的，硫辛酸是干嘛的呢？是专门控制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人呢，他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的并发症呢？这个糖啊，它是一种腐蚀剂，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吃糖吃多了，牙是不是都出现这个腐蚀了，对吧？就是当我们的血糖一高了，它对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各方面都有腐蚀。但是我们人呢还离不开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糖就是我们人的能量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为啥我们这个糖它就腐蚀不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呢？为什么岁数越大，哎，这个并发症就都来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人体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叫硫辛酸。年轻的时候硫辛酸的含量足，它抗糖腐蚀的能力就大就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硫辛酸越来越不足了，那糖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了。所以说硫辛酸是一种抗糖腐蚀剂，而怡泰方是调理你的糖尿病的，这俩是侧重点不同，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啊？
1: 好好
0: 啊，
1: 那个
0: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1: 我还再说一句啊，那梁老师，
0: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1: 高。
0: 那高你我俩都得。
1: 他现在血糖就是七点几，餐前。
0: 餐前七点几还行，餐后呢？你
1: 没吃止咳吃之前都八点几，将近九呢。
0: 哎呀，那不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血糖不是很高，挺平稳的，那你就光用硫辛酸就行，控制他的并发症。明白了吧？如果他血糖要是说高的话，那你的怡泰方和这个硫辛酸就都得
1: 他俩都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啊！他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一袋不就控制住了吗？是吧？
1: 因为我当时买的多，那个这么好买的多，正好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也吃一袋，完了我吃两袋，
0: 挺好啊
1: 啊！这个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听懂老师的，好嘞，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这些天啊，您为大家讲到了 IPE， 很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都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指标呢还没有那么顽固，用上 IPE 行吗？用了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大炮打蚊子呢？
5: 为啥不能用啊？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呢，大家伙千万不要进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认为非得我这个病重了才想着用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当我们病重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吧，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3: 高端人士，
5: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吧，
3: 重症。
5: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是不是？
3: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5: 对呀、
3: 还是早点用好。
5: 对呀、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对吧？因为他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 是最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静石，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3: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5: 对，
3: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私下呢，静石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
5: 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3: 对呀，肃然起敬。
5: 对，静石，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

0: 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
1: 嗯。
0: 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地提到了就是哈佛？
1: 嗯，
0: 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1: 对呀，
0: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它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
1: 嗯。
0: 而这所大学它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
1: 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
0: 嗯，
1: 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0: 为人要谨慎，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
1: 嗯，
0: 那定位不同的话，它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
1: 嗯，
0: 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
1: 嗯，
0: 所以
1: 就是
0: 说，你
1: 说，
0: 看看，
1: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
0: 哎。
1: 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0: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八位
1: 嗯
0: 是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
1: 嗯，
0: 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1: 哇！
0: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
1: 嗯。
0: 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就是你知道不？
1: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0: 啊，
1: 以前
0: 中
1: 不是
0: 医，
1: 有个词儿吗？叫天年，不
0: 天
1: 就指
0: 年，
1: 的120岁吗？
0: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没
1: 嗯，
0: 有证据，明白吧？
1: 明白。
0: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
1: 嗯，
0: 那厉害不厉害？
1: 有佐证。
0: 对，哈佛医学院。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1: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
0: 你
1: 哦。
0: 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这个佐证。而且我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哈佛医学院，人家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包括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其实往往都是划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你包括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1: 嗯，
0: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1: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0: 哎，
1: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0: 嗯，
1: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0: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1: 嗯。
0: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
1: 嗯。
0: 目，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1: 改变人类命运嘛？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最顶尖的人才了。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

0: 异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
1: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
0: 呀？对
1: 呀。
0: 呀、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1: 是的。
0: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治疗血压、治疗血脂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1: 对呀，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0: 对，
1: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0: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着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1: 那太能用了，
0: 嗯，
1: 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得透透的了。
0: 对。
1: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0: 没错，
1: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
0: 嗯，
1: ，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1: 啊？
0: 静石，你知道北极吧？
1: 他知道啊，
0: 北
1: 最
0: 极
1: 北边
0: 啊，
1: 冷，天寒地冻的。
0: 哎。
1: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0: 哎，
1: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0: 对，
1: 人口不到8万人，
0: 嗯，
1: 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0: 是啊，
1: 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
0: 对
1: 哈。
0: 呀，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1: 哦，
0: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个20-30度的话，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1: 零下20-30度是夏 天，
0: 对呀、啊，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6、70度，
1: 哦，
0: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3、5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1: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最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
0: 嗯。
1: ？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0: 对，
1: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0: 对呀、啊，
1: 那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儿
0: 不太搭边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啊、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就是大家伙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1: 爱斯基摩人。
0: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呐、啊，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1: 是呢，
0: 对
1: 他们
0: 吧？
1: 是怎么生存的呀？冰天雪地的，渴了饿了，那怎么办呢？那吃冰？
0: 吃冰吃雪呗，
1: 哦，
0: 我告诉你，静水还真让你说着了。
1: 真的？
0: 哎，人家那个当地的冰和雪还真是用来拿来吃的。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啊，就是看那些这个新闻呐、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呢、啊，也经常能看到，就有些爱斯基摩人，是不是住那种半圆形的雪屋啊，
1: 对呀。
0: 用雪
1: 搭建的
0: 哎
1: 房
0: 建
1: 子，
0: 的房子，对吧？那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如果爱斯基摩人他能住上这种雪屋，我告诉你都算是小康家庭了。我告诉你，有的人还住不上这种雪屋呢，
1: 是吗？
0: 有很多都住什么呀？就是用这种动物的皮毛搭的那种非常简易的窝棚，就这么生活。
1: 那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那多冷啊！他们吃什么生存呢？ 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0: 那怎么种出来呀？不可能啊。

0: 呀，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止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
0: 嗯，
1: 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
0: 嗯，
1: 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0: 但关键是怎么吃？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1: 对呀、啊，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0: 没有。
1: 对呀、啊，全都是雪地呀、啊，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火的条件非常渣。那怎么吃？就是生吃。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儿，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
0: 嗯，
1: 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0: 啊，
1: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六七十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二三十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儿了，
0: 嗯，
1: 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0: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1: 血腥是吧、
0: 嗯、
1: 太原始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啊，生吃鲸鱼啊，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0: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哦，
0: 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
1: 呵，
0: 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1: 对，
0: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1: 啊，
0: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
1: 啊，
0: 关键是身体他受不了啊。
1: 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
0: 嗯，
1: 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0: 对呀，
1: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
0: 嗯，
1: 就都觉得爱斯基摩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0: 都很健康。
1: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
0: 嗯，
1: 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的。
0: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1: 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1: 怎么回事是吧？嗯、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哦，
1: 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海藻，
0: 一定得吃，
1: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
0: 嗯，
1: 包括海带。
0: 是的。
1: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
0: 嗯，
1: 大面积的这种苔藓，
0: 嗯，
1: 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
0: 嗯，
1: 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0: 当配菜一起吃，
1: 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0: 嗯，
1: 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

0: 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啊，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
1: 嗯，
0: 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
1: 嗯，
0: 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 IPE。
1: 哦， IPE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
1: 嗯，
0: 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 96.4%。
1: 嗯，
0: 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
1: 嗯，
0: 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
1: 嗯，
0: 而且在未来的五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五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我说它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IPE 了，真的给它加个前缀吧，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0: 是不是？
1: 太牛了！
0: 吃上一年，结果五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来？
1: 是呢。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 ，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
1: 嗯，
0: 叫双向靶点。
1: 双向靶点？
0: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
1: 嗯，
0: 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摄入这种 IPE 的物质，当然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吃生肉的时候配这个藻类哎吃的舒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 IPE， 才能够让他们即使天天吃生肉，他的血压血脂同样稳定在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是他的保障。你看
1: 哇，梁老师 ，IPE 呀，啊，如果说给一些血压不好的、血脂不好的患者，包括老师您昨天说到的，但凡说血压不稳、血脂不稳引发的一些并发症，
0: 嗯，
1: 或者是连带的一些症状，包括呢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肾脏、心脏、大脑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或者是长期高压高脂导致的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狭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给它维持住了？
0: 哎。你看看，你也想到了吧？
1: 会吧？
0: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自从 IPE 被发现之后，对于一些比如说生产降压药、降脂药的一些药厂、药企来说，
1: 嗯，
0: IPE 的发现一旦大范围的被推广了的话，我告诉你，你想过没有？对这些药厂是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1: 那肯定
0: 是
1: 这样，
0: 谁爱吃降压药、降脂药啊？
1: 对
0: 吧？它是长效的，又是这个双向靶点，是吧？
1: 嗯。
0: 而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的人群来讲，它真的是一种福音。
1: 嗯，
0: 不管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是单纯的血压血脂的问题，甚至发展到后期啊，有一些并发症的，我告诉你 ，IPE 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老师，比如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呢？
0: 当然可以了。你比如说啊，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很常见？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血管狭窄，
1: 嗯，
0: 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着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吧？
1: 嗯，
0: 那好了，就在哈佛的医学院临床实验的时候，就让颈动脉斑块和血管狭窄的患者坚持使用 IPE 一年以上，
1: 嗯，
0: 结果呢，再检查这样的患者，颈动脉斑块最少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的你知道逆转到多少吗？
1: 嗯，
0: 20%以上，
1: 哦，
0: 这什么意思啊？就好比是原来你这个斑块是米粒大小，那你用了 IPE 一年之后它变成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斑块小了，是不是你颈动脉的供血就上来了？
1: 嗯，
0: 原来你这个缺血产生的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眩晕啊、心慌啊、脑袋总像是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呢、啊、总是嗜睡啊、犯困呢、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迎刃而解了？
1: 对，这变化还太大了呢。
0: 对呀、啊、关键的是啥呢？就通过临床上8179例患者用药的分析，
1: 嗯，
0: 结果表明是什么呢？服用 IPE 的患者在斑块狭窄逆转17%到20%的基础上，还能够降低85.3%的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的概率。
1: 嗯，
0: 哎，你看看，即便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的这种事件的话，但是后遗症出现的风险，就比如说哈，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脑出血之后是不是容易导致偏瘫？
1: 对，
0: 肢体活动不利，
1: 嗯，
0: 这样的概率，你要使用上 IPE 之后，我告诉你，哪怕是我们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了，这种导致这种并发症的或者是这个后遗症的概率，能够降低 73.8%。
1: 嗯，这降低的好多呀，
0: 对不对？然后再比如说，很多患者用这个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使用效果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啊，原来吃半片就好使，后来吃一片两片都不好使了，越来越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搭配上 IPE 一起使用的话，会显著调控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啊，之前指标不是不稳吗？能够让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前这个指标不是下不来吗？它能够让你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 65%。
1: 那这些临床数据简直就是给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打了一个强心针啊。
0: 对呀，找到新的希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降压药降脂药，如果咱们真能够和这种前沿技术 IPE 搭配使用的话，对于那些长期使用降压药降脂药的朋友来讲，咱们是可以逐渐减少降压药降脂药的这个用量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都可以停掉那些降压药降脂药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IPE 是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呢。包括我为啥说 IPE 这个研发出来之后，有可能将来的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企很可能啊它面临倒闭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 IPE 稳定了我们的血压血脂之后，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我们人的体内长效的留存。
1: 明白。
0: 那等于说是持续性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稳定我们的血脂。
1: 停掉降压降脂药应该是每一位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可能一旦得上了都知道你得一辈子吃药。
1: 对呀，终身服药啊。
0: 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一辈子服药的？
1: 嗯，
0: 是吧？而我前面讲了 IPE 哈佛医学院花了7年的时间进行的研究。为啥用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一粒含有 IPE 的成分500毫克呀。
1: 嗯，
0: 我说的爱斯基摩人吃那海藻，换成他们的单位的话，它里面 IPE 含量的话，你知道这一粒等于说是爱斯基摩人至少吃3顿以上的海藻。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含量，它里面500毫克等于说是顶格的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研究这个7年的时间，我告诉你，有一多半的时间就是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何把这个 IPE 这种成分高浓度的浓缩上，而且让它变得更加稳定。你看，这是人家研究的方向。
1: 7年的时间啊，精益求精，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它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的。
0: 对，
1: 它里面倾注了太多科研人员的心血了。
0: 没错，可以说当患者比如说心梗或者脑梗这类急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说咱们抢救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吧。
1: 嗯，
0: 或者是你留下的后遗症是轻还是重，也是大家伙关心的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如果咱们真能够坚持使用 IPE 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重和还是不重，能不能留下后遗症，都和你的 IPE 它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坚持使用 IPE 的话，就算是哪怕你脑出血了脑梗了，你看别人可能留下后遗症，你可能就没有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0: 即便是你有后遗症了，你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一定是最轻的。
1: 对，
0: 所以说 IPE 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哈佛医学院把这 IPE 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富豪群体当中，我告诉你，它特别受欢迎。而且我跟你讲啊，静石，IPE 的受欢迎的程度都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
1: 嗯，那肯定是啊，毫不夸张的说 IPE 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哎，
1: 那在生命面前什么都得靠边站。
0: 可不吗？这很多富豪，尤其年龄大的富豪，对这个 IPE 啊，我告诉你趋之若鹜。
1: 是的，
0: 你在加拿大哈，有一位66岁的一个富豪，
1: 嗯，
0: 当时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加拿大的国会的议员。
1: 嗯，
0: 可以说人家既有钱又有权吧。
1: 嗯，
0: 加拿大大家伙可能也知道，吃的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讲特别的油腻。
1: 嗯，
0: 再加上这位老人的特殊的身份，平时应酬是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在没有使用 IPE 之前一年之内，你知道吗，发生过三次枪梗的问题。
1: 枪梗不严重吧？现在我看好多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0: 没错，枪梗属于脑梗当中比较轻的。
1: 嗯，
0: 但是他一年当中发生了三次。普通的小的枪梗可能住几天院，打几天这个溶栓针可能就住院了。
1: 嗯，
0: 但是这位老人他之前的血压血脂的指标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嗯，
0: 他的家庭医生也给他开了好多的这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结果就导致了他一年当中三次枪梗的发生。
1: 哦，
0: 但是呢这位老人家自从用上前沿科技产品这个 IPE 之后，他的血压血脂就逐步的往下降了。
1: 嗯，
0: 一直保持的特别的平稳。自从用了 IPE 之后，一次这个枪梗都没有发生过。
1: 哟，
0: 啊，原本他都想退休了，你知道吧？但是发现后来用上 IPE 之后身体这么好，结果呢不退休了，啊，在政坛上继续的还想往上爬一爬了，你看看。
1: 这人啊，有了钱之后啊，就不满足于仅仅有钱了，还想要权力，而且这个权力也是越高越好。
0: 对，尤其是国外，
1: 尤其是啊，
0: 对。而且静水你说的对，这就是人性，是吧？
1: 对啊，
0: 就国外的人性更加的这个突出。
1: 嗯，
0: 作为议员的话，是不是也要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
1: 嗯，
0: 他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嘛。
1: 对呢，
0: 所以说他本身体会到了 IPE 的作用之后，你知道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儿，你知道干了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执意的要让这个 IPE 在加拿大投入大量的生产，
1: 嗯，
0: 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 IPE。
1: 哟，好事儿啊！
0: 因为他自身受益者嘛，后来对这个 IPE 在加拿大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关键后来怎么样啊？
0: 后来这个 IPE 啊，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量的投产之后，这个议员呢，他也得拉关系嘛，
1: 嗯，
0: 稳固住自己的地位嘛，就是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 IPE 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加拿大的一些这个顶级的富豪和政客，
1: 嗯，
0: 就是来维持他的人脉。
1: 那在这儿不也能说明吗？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利益的交换。
0: 没错，你在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这么现实。
1: 是呢，
0: 啊，这里面还有一位富商啊，和这个议员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对他也特别信任。IPE 给他用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吃，一直在用。这个富商是怎么回事呢？就他的血压不是一直不太好吗？
1: 嗯，
0: 波动特别大吗？
1: 嗯，
0: 然后有一次生意上出现了点问题，就赔了不少钱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富豪就一下上火了，啊，血压噌就上来了，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神志都不清了，
1: 嗯，
0: 人都晕倒了，所以说家里人一看这种情况，赶紧送医院了。你知道送医院之后什么情况吗？
1: 怎么样？是梗住了还是脑出血？
0: 到医院一诊断是轻微的脑干部位的出血。
1: 哟，还好，还好是轻微的。
0: 轻微的，但是他这位置不好啊，他出血这个位置是脑干呢。
1: 嗯。
0: 脑干部位出血的话，在咱们临床上来讲是非常难治的，甚至就算是人救回来了，基本上80%-90%都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1: 哦，
0: 所以说当时当地的医院也尽力的在给他救治，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吗？
1: 嗯，
0: 就这个富商啊，别看他年岁大了，但是反而他比年轻人对淤血的这个吸收的能力，他是最快的。
1: 嗯，
0: 包括抢救之后，他脑功能受损、受压迫也是最小的。
1: 嗯，
0: 当时很多的在场的医生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个这么大岁数的这个富豪能够这样的奇迹的现象，确实是当时挺反常的。
1: 是呢，到底怎么回事儿？听您的意思，这位富商他的恢复异于常人呢？
0: 对呀，然后。人家的医生就对这个富商进行了血液的检测，
1: 嗯，
0: 结果一检测就发现了他的血液当中含有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
1: 嗯，
0: 就是这个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对于他的淤血的吸收和脑供血的恢复，包括脑神经压迫，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
1: 嗯，
0: 才让他这个富商啊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但是毕竟是脑干部位出血嘛，那不是小问题啊，
1: 嗯，
0: 还得慢慢的休养。那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富商的这个康复期间啊，同样有一位因为脑梗而入院的一个患者，在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星期，打了点溶栓针，人就出院了，因为他年轻啊，然后出院的时候还说风凉话呢，说你看他是有钱人，有钱有啥用啊，

0: 即便是你这个病比较轻，但是你却逃脱不掉后遗症的这个风险。
1: 嗯，这就是 IPE 它的厉害之处啊。
0: 对，而且这件事还说明什么呢？前沿的高科技的这种产品，普通老百姓人家在国外是接触不到的。
1: 嗯，
0: 这叫等级。
1: 嗯，
0: 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够用上的好东西。
1: 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钱人用的在国外的一定是效果最好的，靠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的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人家86万打一针续命针，
1: 嗯，
0: 一打就是打11年。
1: 是的，
0: 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
1: 哎呀，别说11年了，就这一支的价格，多少人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还不一定够呢。
0: 对啊，香港富豪刘銮雄，
1: 嗯，
0: 患有肾衰竭，
1: 是
0: 心脏病、糖尿病，
1: 他病得也挺重啊。
0: 花了3亿多，人家把肾换了。
1: 是，
0: 普通家庭谁能拿出3亿来？
1: 嗯，
0: 是不是？你有的人拿出3万块钱都费劲吧？
1: 是，
0: 而且就算你倾家荡产把肾换了，也很难维持几年吧？
1: 对。
0: 那人家为啥能够维持那么久？那是因为人家不但把这个肾脏换了，同时还得使用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有的时候啊，咱们真的不能总是抱怨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穷人和富人之间，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钱字儿，就因为这个钱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1: 很现实哦。
0: 而且我告诉你，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明显。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打破这种不平衡。
1: 嗯。
0: 缩小这种因为钱造成的医疗的差距，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我们这一辈子以前可能都接触不到的那些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对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全球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4: 啊，我今年70。
0: 70。
4: 70岁。
0: 嗯，好。
4: 啊，我那个现在马上老师给我看看病。
0: 没事儿啊，我就干这个事儿的 啊，咱不用着急，慢慢说好不。
4: 啊，你说我就是最近两天我就血压现在就高了。

0: 血压高了啊，以前不高
1: 啊，原先不高，完了我就赶集去了，我上集回来不怎么累了是咋的，反正就是我下午就头迷糊，哎呀，就脑瓜就转发胀啊
0: 啊啊，
1: 反正我一量血压157，
0: 哦，157，哦
1: 啊，低压90多
0: 啊，这个有点高了，嗯
1: 啊，完了你是忽高忽低的，完今天我这又量呢又有点低，高压又105，你说他咋忽高忽低呀、啊？
0: 忽高忽低是吧？嗯，好
1: 啊。
0: 你心脏怎么样？
1: 我冠心病，
0: 冠心病，你看，怪不得
1: 啊！我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我都20多年了。
0: 哦，20多年的冠心病了，呵，哎呀。
1: 啊，
0: 嗯、
1: 是，我就心率跳得快
0: 啊，
1: 老跳快，就心脏老嘣嘣嘣嘣嘣就老跳。
0: 嗯嗯嗯。嗯
1: 反正有人不跳了吧，他有时候他疼，疼的他不厉害，就是滋啦啦疼那几秒钟就过去了。
0: 哎呀，那不是什么好事啊，我告诉你啊，等这个疼的时间长了那就大发了啊，你那叫心绞痛。
1: 哦是就心绞痛，反正那个可疼的时间倒不长，也就是3-5秒钟就过去，咱一天也疼好一气儿呢。
0: 呵，哎呀，你一天好几次啊，那不行啊，那不行。
1: 我那你说我也吃了那个，就这个那点辅酶秀石也吃了，你我都吃5个多月了。
0: 5个多月了，现在这个心跳的慌啊和这个疼的这个次数减少没有？
1: 可是就减点少差一点，要有时候邪乎了我就加量啊，我都一天吃3片吃。
0: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给我加量。
1: 哦，我现在我都加量，一天吃3片。
0: 啊，然后怎么吃的？
1: 就早上、中午和晚上
0: 啊，各吃一粒是吧？嗯
1: 啊，对呀，
0: 可以可以这么吃啊？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你是20多年的冠心病，然后呢，你这个脚痛啊，一天犯很多次，这个我刚才说了，这就比较严重了。不是说这个疼的厉害，它就要严重，就这个脚痛发作的次数多，要比你每次疼的厉害要严重多得多。我们这个血压是哪来的啊？血压呢，我们叫舒张压和收缩压。什么叫收缩压？就心脏这么一收缩，往外泵血那一下，这个压力是多少？
1: 啊，
0: 那你原来低是说明什么？啊，说明你这个心脏收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所以说你
1: 一直低血压就低了。
0: 对。
1: 啊。
0: 为什么说我们正常的血压你得不能高更不能低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血压低了的话，
1: 啊，
0: 说明我们心脏已经往外泵血的能力它就不行了。
1: 啊
0: 啊，哎，原来血压能达到多少？你说原来低能低到多少？
1: 原来低就感觉低时候也就是100几啊。
0: 100几是吧？嗯
1: 啊，
0: 不行，你这得上来啊，因为你现在用辅酶 Q 是加量是对的，本身呢，
1: 啊，
0: 现在这个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血压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上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的劲儿才算足了。
1: 啊啊，我血压你说就忽高忽低的就不正常，你说是
0: 忽高忽低，说明你这个心脏在调理当中了。原来一直低，说明你这个心脏一直是没有劲儿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现在呢，
1: 啊，
0: 一过性的这种血压升高，你不用害怕，你要做平均值
1: 啊，
0: 每天都给我量一次血压，最后平均值要能够达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才逐步的恢复正常。你那个时候你这个脚痛啊，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次数就非常非常少了。那就
1: 啊，
0: 这个血压的事呢，如果你想快一点，可以把这个罗麻丹给我配上
1: 啊。
0: 都得过咱们健康捐购什么产品呢？
1: 我哎呀，我又奇不样呢，
0: 奇不样
1: 那个，
0: 呵，
1: 还有那个神经酸耳苗油
0: 啊，
1: 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0: 哎，对，免疫球蛋白你得用啊。往往这个心衰年头长的人，
1: 啊，
0: 心脏功能不全的人，记住了，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1: 啊，是，我就是免疫力低，完了就得过敏性鼻炎呐。
0: 啊，鼻炎出来了是吧？皮疹有没有？
1: 啊，
0: 皮疹有没有？
1: 我没有皮疹，我就掉头发，啊，哎呀，就这头掉的可厉害了。
0: 还掉头发，这都是免疫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啊。
1: 啊，我咋吃这个免疫球蛋白，我的头发就不那么掉了，就减轻了，不掉了，
0: 是吧？你看
1: 啊
0: 啊
1: 啊！我吃一瓶多点儿，这头发就不那么掉了
0: 啊。鼻炎怎么样了？
1: 啊，也减轻了。
0: 鼻炎也减轻了，是不是？
1: 啊，就吃的免疫球蛋白，我就管用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就是鼻炎啊，我们到临床上，这药那药用。

0: 上往往效果不好，你知道为啥吗？就没治到根儿上。鼻炎，包括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脱发，包括我刚才说的皮疹，背后都是我们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还有过敏，这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把免疫球蛋白用好了，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现在也轻了很多，这不就说明你这个免疫力在提高吗？对不对？
1: 哦，杨老师啊，你说我还是这样的困扰我的，我这个咽喉炎呐，我困扰我的好多年了。
0: 咽喉炎，哦。
1: 啊，来就疼，上火了，来就疼的，这嗓子里就疼啊。
0: 那你别上火呗，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用什么呢？到药房买点淡竹叶。
1: 淡竹叶。
0: 对。淡竹叶每天呢抓一小把就行，然后用它熬水，熬开了之后呢给它滤出来，然后每天喝这个水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控制我们上火的这个情况。
1: 啊，上火上不上气儿，完就吃头孢，头孢我吃老了。
0: 可别瞎治了啊，你这你越吃头孢，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免疫力越下降。
1: 啊，就是啊，那不吃不动了，那疼的。
0: 嗯。那你这免疫球蛋白用好了，我跟你说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你这一粒头孢下去，好家伙，上来的免疫力又给你干掉了，你说说你这
1: 不吃它疼啊。
0: 所以说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喝点淡竹叶熬的水啊。
1: 淡竹叶药房有啊？
0: 有有有，或者是你直接用胖大海都好。
1: 哎呦妈呀，胖大海不行啊，我胃寒。
0: 你胃还寒？呵，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说。
1: 我这一人一体多病啊，我这个肝肾也不好。
0: 你说说你这啊，就是
1: 一体多病，
0: 稍微降点火的一些中药材你还不敢用，一用胃还凉了。你说说你这，
1: 你说热药吃还不中了，但太凉的药我胃还受不了，完就恶心
0: 了。明白了，那你这样吧，那你就一点点来吧，这可不是说是这个立竿见影的事儿，先把最关键的心脏的问题咱调理过来啊。
1: 哦，是啊，我就是心脏。
0: 然后呢，你这个血压呢？现在能够往上来点了，这说明心脏有劲儿了。但是呢，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也不行，你可以把罗麻丹这个用上。
1: 啊、
0: 你问问你们肠外科老师有没有罗麻丹啊？
1: 我问了，昨天问了陈老师，他说没，暂时没有啊。
0: 没有，那从别的地方能调点不啊？因为咱们全国各地都在放咱们的节目，有的地方吧，这个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别地方有没有，帮你想想招呗。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等下回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那我就买三盒，我吃有两瓶来的了。
0: 然后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也好了很多了，是吧？嗯，好
1: 啊，是啊，这都减轻了。
0: 坚持用好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哈，如果再有免疫球蛋白，还得给我接着用。你这个免疫力上来了，
1: 啊、
0: 很多的症状会不知不觉就没了的啊。
1: 啊，就是你说我就眼皮那个眼皮肿是哪儿管肾管吧，张老师？
0: 不是，你记住啊，我们下身的水肿往往是肾带来的，而上身的肿、
1: 啊、
0: 很多时候是心脏带来的。
1: 我就眼皮肿，
0: 那就心脏呗，那心脏的事。
1: 心脏管的。
0: 对对对啊。
1: 哦、啊，就眼的，完我腿不肿。
0: 腿不肿，那就是心脏的事儿呗。你这一看就是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了，要不咋说呢？我说你这个脚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我告诉你这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哎妈，那梁老师，我就管用，就吃这一个维生素就行啊。
0: 你临床没给你开药吗？地高辛什么的没给你开吗？
1: 没有啊。
0: 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你这个二十多年的冠心病，尤其是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么频繁，临床的用药要配合一点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配啥呀？配
0: 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有很多种用这个冠心病的药物，然后大夫会给你开的。我呢，咱们现在电话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给你开，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所以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大医院的话吧，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他呢，像你这种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他会给你临床用药的。这个临床用药咱们正常吃，然后把辅酶 Q 10配合好了。然后呢，你怎么的也得半年以上吧，你会发现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在往上涨，免疫力提高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包括症状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竿见影辅助效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是
0: 你这二十多年的冠心病你没用药，你说你这，哎呀，你说你这多麻烦吧，是吧？我就觉得你就辅酶 Q 十五个月了，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二十多年你这个临床用药根本就没用啊，你这呀，呵， 那你想一想，他一边在发

0: 展，一边在调理，到底是发展的速度快还是调理的速度快？
1: 哎呦，我们这咋就咋地吧？我上我儿子，我也没有老狗，我就是指着我儿子。
0: 越是没有劳保，越是咱们家庭困难，你记住啊，越是咱们立竿见影的把这个病啊，咱们早点解决啊，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啊，可别耽误了啊，
1: 啊，知道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你辛苦了啊，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我老伴儿吧，就是糖尿病16年了
0: 啊，
3: 我今年的手麻，我一看他麻就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一坐呢就说是那个脑梗
0: 啊，
3: 完了就住院了。
0: 嗯、
3: 他吧就住院期间检查血脂不高，血压不高，
0: 嗯，
3: 完了最后我就大夫，那这血脂不高，血压不高，为什么能得呢？他说就是多年糖尿病，
0: 对，并发症，
3: 就是做那个糖化血红蛋白7.8，
0: 哎呀，
3: 完了，现在呢，就是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司匹林，原来都没吃过。
0: 啊，
3: 阿司匹林，完了阿托法定，
0: 阿托法定，
3: 阿托法定，完了之后什么钙片，吃这两种药。
0: 嗯、
3: 检查出来之后，我给我老伴吃了神经酸。
0: 神经酸，嗯。
3: 糖尿病呢，现在是每天2次二甲双胍。后来之后，我那个外甥就是在那个广州，他就是治这个心脑血管病的。
0: 嗯、
3: 后来他让那个我老伴做了一个什么，就是PET CT。
0: 嗯。
3: 大脑没有什么事儿，主要就是他那个颈动脉狭窄，
0: 动脉狭窄呗，是不？
3: 对，
0: 嗯，
3: 完了之后，我寻思老师，我那个听他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纳豆是激酶是什么？
0: 纳豆激酶，没错。
3: 还有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哎呀，我这脑袋也不好使，说也是管那个脑梗的。我寻思你看看我老伴这种
0: 水质素吧，
3: 用不用吃点？啊，
0: 你说是水质素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他现在。脑梗到什么程度？
3: 他现在就是手麻，上医院打了2周针就回家了，啥事儿不没有了。
0: 然后你这个 PET CT 都做了，就用不着做一个增强 CT， 这都可以。其实普通的脑 CT 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脑梗能堵到什么程度？除了有个狭窄之外，别地方有堵没？
3: 就是那个脑梗啊。
0: 啊，
3: 没有堵的，
0: 没有堵的是吧？好了，
3: 就磁共振吧，就做个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左侧基底区及放射冠什么异常信号。
0: 嗯，
3: 考虑急性期或亚性期早期梗死，就这么说的。
0: 啊，行，我知道了。
3: 啊，
0: 你这个呀，水质素可以给它用上，
3: 啊、
0: 疏通它的血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酸必须给我用好，因为你不管它堵不堵，现在它的脑神经。或者是这个由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他这个神经是紊乱的啊，所以说他手脚才会发麻，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
3: 啊、
0: 包括这个水质素可以给他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跟我讲的这些问题来讲，脑梗并不是最严重的，它实际上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的。
3: 哦，
0: 对，这是关键。
3: 那你说在糖尿病吃点什么呢？
0: 糖尿病，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是怡泰方，
3: 怡泰
0: 方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的，啊，
3: 哦，
0: 还有一个是硫辛酸，这个硫辛酸我告诉你干啥的？它不是控制我们血糖的，它是专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3: 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3: 那你说的像我爱人这种，他那个就是你那怡泰方吧，我给他买过
0: 啊。
3: 他那个吃一段，后来之后出去那什么了，就间隔了，完了再吃不吃的。
0: 那咋办呢？你说好产品给他推荐完了，自己不吃，你说咋整？
3: 就是说白了，就不像我对我自己吃药这么认真。
0: 是。
3: 那就现在你说的，我现在给他这两种产品用哪个好？
0: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怡泰方呢是调理血糖的，硫辛酸是干嘛的呢？是专门控制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人呢，他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的并发症呢？这个糖啊，它是一种腐蚀剂， 就像小孩。

0: 似的，小孩吃糖吃多了，牙是不是都出现这个腐蚀了，对吧？就是当我们的血糖一高了，它对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各方面都有腐蚀。但是我们人呢，还离不开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糖就是我们人的能量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为啥我们这个糖它就腐蚀不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呢？为什么岁数越大，哎，这个并发症就都来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人体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叫硫辛酸。年轻的时候，硫辛酸的含量足，它抗糖腐蚀的能力就大，就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硫辛酸越来越不足了，那糖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了。所以说，硫辛酸是一种抗糖腐蚀剂，而仪态方是调理你的糖尿病的，这俩是侧重点不同，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啊？
1: 啊，好，
0: 啊，
1: 那
0: 他现
1: 个
0: 在
1: 我
0: 血
1: 还
0: 糖
1: 再
0: 高不
1: 说一
0: 高？
1: 句啊，那梁老师，
0: 他现在血糖
1: 我
0: 高不
1: 你
0: 高？
1: 高，
0: 那高你我
1: 他现
0: 俩都
1: 在
0: 得
1: 血
0: 认。
1: 糖就是7点几餐前，
0: 餐前7点几还行，餐后呢？你
1: 没
0: 这样，
1: 吃止和吃之前都8点几，将近9呢。
0: 哎呀，那不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血糖不是很高，挺平稳的，那你就光用硫辛酸就行，控制他的并发症，明白了吧？如果他血糖要是说高的话，那你的仪态方和这个硫辛酸就
1: 他
0: 都
1: 俩
0: 得用。
1: 都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啊！他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一袋不就控制住了吗？是吧？
1: 因为我当时买的多，那个这么好买的多，正好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也吃一袋，完了我吃两袋。
0: 挺好啊。
1: 这个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听老师的。好嘞，谢谢
0: 好
1: 老
0: 嘞，
1: 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最近这些天啊，您为大家讲到了 IPE， 很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都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指标呢还没有那么顽固，用上 IPE 行吗？用了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大炮打蚊子呢？
4: 为啥不能用啊？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呢，大家伙千万不要进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认为非得我这个病重了才想着用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当我们病重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吧，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2: 高端人士，
4: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吧，
2: 重症。
4: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是不是？
2: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4: 对呀，
2: 还是早点用好。
4: 对呀，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对吧？因为他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 是最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静时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2: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4: 对，
2: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私下呢，静时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
4: 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2: 对呀，肃然起敬。
4: 对，静时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的提到了就是哈佛。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2: 对呀，
4: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它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而这所大学它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
2: 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4: 为人要谨慎，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
0: 嗯，
1: 那定位不同的话，它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
0: 嗯，
1: 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
0: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
1: 哎，
0: 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1: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八位，
0: 嗯，
1: 是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
0: 嗯，
1: 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0: 哇，
1: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
0: 嗯，
1: 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
0: 嗯，
1: 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静晨你知道不？
0: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1: 啊，
0: 以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天年，
1: 天年
0: 不就指的120岁吗？
1: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
0: 嗯，
1: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
0: 嗯，
1: 没有证据，明白吧？
0: 明白。
1: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
0: 嗯，
1: 那厉害不厉害？
0: 有佐证。
1: 对，哈佛医学院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0: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哦，
1: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这个佐证。而且我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哈佛医学院人家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包括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其实往往都是划时代的产物。
0: 嗯，
1: 你包括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0: 嗯
1: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0: 嗯，
1: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 ，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0: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1: 哎，
0: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1: 嗯，
0: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1: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0: 嗯，
1: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
0: 嗯、
1: 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0: 改变人类命运嘛。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
0: 嗯，
1: 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
0: 嗯，
1: 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
0: 嗯，
1: 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最顶尖的人才了。
0: 嗯，
1: 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E 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
0: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呀。
1: 对呀、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
0: 嗯，
1: 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0: 是的，
1: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 治疗血压、治疗血脂。

0: 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1: 对呀，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0: 对。
1: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0: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着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1: 那太能用了。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得透透的了。
0: 对，
1: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0: 没错，
1: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1: 啊。
0: 静时，你知道北极吧？
1: 那知道啊，
0: 北极
1: 最北边
0: 啊，
1: 冷，天寒地冻的。
0: 哎，
1: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0: 哎。
1: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0: 对，
1: 人口不到8万人，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0: 是啊，
1: 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啊。
0: 对呀，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1: 哦，
0: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个20-30度的话，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1: 零下20-30度是夏天？
0: 对呀、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60-70度。
1: 哦，
0: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3-5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1: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最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0: 对，
1: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0: 对呀、
1: 那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啊。
0: 不太搭边是吧？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所以说静时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就是大家伙儿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1: 爱斯基摩人。
0: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呢，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1: 是呢，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呀？冰天雪地的，渴了饿了，那怎么办呢？那吃冰，
0: 吃冰吃雪呗。我告诉你，静时还真让你说着了。
1: 真的？
0: 哎，人家那个当地的冰和雪还真是用来拿来吃的。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啊，就是看一些这个新闻呐、或者看一些视频呢，也经常能看到，就有些爱斯基摩人，是不是住那种半圆形的雪屋啊？
1: 对呀，
0: 用雪
1: 搭建的房子，
0: 哎，建的房子，对吧？那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如果爱斯基摩人他能住上这种雪屋，我告诉你都算是小康家庭了。我告诉你，有的人还住不上这种雪屋呢。
1: 是吗？
0: 有很多都住什么呀？就是用这种动物的皮毛搭的那种非常简易的窝棚，就这么生活。
1: 那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那多冷啊。他们吃什么生存呢？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0: 那怎么种出来也不可能啊。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时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我告诉大家伙，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1: 但关键是怎么吃啊？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0: 对呀、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1: 没有。
0: 对呀、全都是雪地呀、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活的条件非常差。那怎么吃？就是生。

0: 制。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
1: 嗯，
0: 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1: 啊，
0: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六七十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二三十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1: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0: 血腥是吧、
1: 嗯、
0: 太原始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啊，生吃鲸鱼啊，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1: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哦，
1: 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
0: 呵
1: 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0: 对，
1: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0: 啊，
1: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
0: 啊，
1: 关键是身体它受不了啊。
0: 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
1: 嗯，
0: 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1: 对呀，
0: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
1: 嗯，
0: 就都觉得爱斯基摩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1: 都很健康。
0: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
1: 嗯，
0: 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的。
1: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0: 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0: 怎么回事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哦。
0: 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海藻，
1: 一定得吃，
0: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
1: 嗯，
0: 包括海带。
1: 是的。
0: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
1: 嗯，
0: 大面积的这种苔藓，
1: 嗯，
0: 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
1: 嗯，
0: 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1: 当配菜一起吃、
0: 啊、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啊，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
1: 嗯，
0: 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
1: 嗯，
0: 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 IPE。
1: 哦，
0: 缩写。
1: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
1: 嗯，
0: 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 96.4%。

0: 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而且在未来的5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5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我说它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IPE 了，真的给它加个前缀吧，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0: 是不是？
1: 太牛了！
0: 吃上一年，结果5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
1: 是
0: 来，
1: 呢，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叫双向靶点。
1: 双向靶点，
0: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摄入这种 IPE 的物质，当然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吃生肉的时候配这个藻类，哎，吃得舒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 IPE，才能够让他们即使天天吃生肉，他的血压血脂同样稳定在正常值范围内，这是他的保障。你看看。
1: 哇，梁老师，IPE 呀，如果说给一些血压不好的、血脂不好的患者，包括老师您昨天说到的，但凡说血压不稳、血脂不稳引发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连带的一些症状，包括呢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肾脏、心脏、大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长期高压高脂导致的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狭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给它维持住了？
0: 哎，你看看，你也想到了吧？
1: 会吧？
0: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自从 IPE 被发现之后，对于一些比如说生产降压药、降脂药的一些药厂、药企来说，IPE 的发现一旦大范围的被推广了的话，我告诉你，你想过没有？对这些药厂是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1: 那肯定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谁
1: 的
0: 爱吃
1: 呀。
0: 降压药、降脂药啊？
1: 对
0: 对吧？
1: 呀。
0: 它是长效的，又是这个双向靶点，是吧？而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的人群来讲，它真的是一种福音。不管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是单纯的血压血脂的问题，甚至发展到后期啊，有一些并发症的，我告诉你，IPE 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老师，比如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呢？
0: 当然可以了，你比如说啊，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很常见？或者是什么呢？血管狭窄，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着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吧？那好了，就在哈佛的医学院临床实验的时候，就让颈动脉斑块和血管狭窄的患者坚持使用 IPE 一年以上。结果呢，再检查这样的患者，颈动脉斑块最少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的你知道逆转到多少吗？20%以上。这什么意思啊？就好比是原来你这个斑块是米粒儿大小，那你用了 IPE 一年之后，它变成芝麻粒儿大小了。斑块小了，是不是你颈动脉的供血就上来了？原来你这个缺血产生的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眩晕呐、心慌啊、脑袋总像是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呐、总是嗜睡呀、犯困呐，这些问题是不是迎刃而解了？
1: 对，这变化还太大了呢。
0: 对呀、啊，关键的是啥呢？就通过临床上8179例患者用药的分析，结果表明是什么呢？服用 IPE 的患者，在斑块狭窄逆转17%到20%的基础上，还能够降低85.3%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的概率。哎，你看看，即便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的这种事件的话，但是后遗症出现的风险。就比如说哈，脑出血的患者，脑出血之后是不是容易导致偏瘫、
1: 对，
0: 肢体活动不利？这样的概率，你要使用上 IPE 之后，我告诉你，哪怕是我们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了，这种导致这种并发症的或者是这个后遗症的概率，能够降低73.8%，
1: 这降低的好多呀。
0: 对不对？然后再比如说，很多患者用这个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使用效果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啊，原来吃半片就好使，后来吃一片、两片都不好使了，越来越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搭配上 IPE 一起使用。

0: 的话，会显著调控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啊，之前指标不是不稳吗？能够让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前这个指标不是下不来吗？它能够让你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那这些临床数据简直就是给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打了一个强心针啊！
0: 对呀，找到新的希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降压药、降脂药，如果咱们真能够和这种前沿技术 IPE 搭配使用的话，对于那些长期使用降压药、降脂药的朋友来讲，咱们是可以逐渐减少降压药、降脂药的这个用量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都可以停掉那些降压药、降脂药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IPE 是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呢？包括我为啥说 IPE 这个研发出来之后，有可能将来的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企很可能啊，它面临倒闭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 IPE 稳定了我们的血压血脂之后，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我们人的体内长效的留存。
1: 明白。
0: 那等于说是持续性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稳定我们的血脂。
1: 停掉降压降脂药，应该是每一位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可能一旦得上了，都知道你得一辈子吃药。
1: 对呀，终身服药啊。
0: 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一辈子服药的？
1: 嗯，
0: 是吧？而我前面讲了，IPE，哈佛医学院花了7年的时间进行的研究，为啥用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一粒含有 IPE 的成分500毫克呀。
1: 嗯。
0: 我说的爱斯基摩人吃那海藻，换成他们的单位的话，它里面 IPE 含量的话，你知道这一粒等于说是爱斯基摩人至少吃3顿以上的海藻。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含量，它里面500毫克，等于说是顶格的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研究这个7年的时间，我告诉你，有一多半的时间就是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何把这个 IPE 这种成分高浓度的浓缩上，而且让它变得更加稳定。你看，这是人家研究的方向。
1: 7年的时间啊，精益求精，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它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的。
0: 对，
1: 它里面倾注了太多科研人员的心血了。
0: 没错，可以说，当患者，比如说心梗或者脑梗这类急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说，咱们抢救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吧？
1: 嗯，
0: 或者是你留下的后遗症是轻还是重？也是大家伙关心的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如果咱们真能够坚持使用 IPE 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重和还是不重，能不能留下后遗症，都和你的 IPE 它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坚持使用 IPE 的话，就算是哪怕你脑出血了、脑梗了，你看别人可能留下后遗症，你可能就没有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0: 即便是你有后遗症了，你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一定是最轻的。
1: 对，
0: 所以说 IPE 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哈佛医学院把这 IPE 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富豪群体当中，我告诉你，它特别受欢迎。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 IPE 的受欢迎的程度，都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
1: 那肯定是啊，毫不夸张的说，IPE 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哎，
1: 那在生命面前，什么都得靠边站。
0: 可不吗？这很多富豪，尤其年龄大的富豪，对这个 IPE 啊，我告诉你，趋之若鹜。
1: 是的，
0: 你在加拿大哈，有一位66岁的一个富豪，
1: 嗯，
0: 当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加拿大的国会的议员，
1: 嗯，
0: 可以说人家既有钱又有权吧，
1: 嗯，
0: 加拿大大家伙可能也知道。吃的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讲特别的油腻，
1: 嗯，
0: 再加上这位老人的特殊的身份，平时应酬是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在没有使用 IPE 之前，一年之内你知道吗？发生过3次腔梗的问题。
1: 腔梗不严重吧？现在我看好多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0: 没错，腔梗属于脑梗当中比较轻的，
1: 嗯。
0: 但是他一年当中发生了3次，普通的小的腔梗可能住几天院，打几天这个溶酸针可能就住院了。
1: 嗯，
0: 但是这位老人，他之前的血压、血脂的指标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嗯，
0: 他的家庭医生也给他开了好多的这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结果就导致了他一年当中3次腔梗的发生。
1: 哦，
0: 但是呢，这位老人家

0: 从用上前沿科技产品这个 IPE 之后，它的血压血脂就逐步的往下降了，
1: 嗯，
0: 一直保持的特别的平稳。自从用了 IPE 之后，一次这个腔梗都没有发生过。
1: 对呀，
0: 啊，原本他都想退休了，你知道吧？但是发现后来用上 IPE 之后身体这么好，结果呢不退休了，啊，在政坛上继续的还想往上爬一爬了，你看看。
1: 这人啊，有了钱之后啊，就不满足于仅仅有钱了，还想
0: 那，
1: 要权力，而且这个权力也是越高越好。
0: 对，尤其是国外，是
1: 尤
0: 吧？
1: 其是啊，
0: 对。而且，静婶，你说的对，这就是人性，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就国外的人性更加的这个突出。
1: 啊，
0: 作为议员的话，是不是也要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他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嘛。
1: 对呢。
0: 所以说，他本身体会到了 IPE 的作用之后，你知道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儿，你知道干了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执意的要让这个 IPE 在加拿大投入大量的生产，
1: 嗯，
0: 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 IPE。
1: 哟，好事儿啊！
0: 因为他自身受益者嘛，后来对这个 IPE 在加拿大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
0: 是
1: 关键
0: 吧？
1: 后来怎么样啊？
0: 后来这个 IPE 啊，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量的投产之后，这个议员呢，他也得拉关系嘛，
1: 嗯。
0: 稳固住自己的地位嘛，就是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 IPE 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加拿大的一些这个顶级的富豪和政
1: 嗯，
0: 客，就是来维持他的人脉。
1: 那在这儿不也能说明吗？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利益的交换，
0: 没错，你在资本主义国家，他就这么现实
1: 是呢。
0: 啊。这里面还有一位富商啊，和这个议员关系特别好，然后对他也特别信任。IPE 给他用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吃，一直在用。这个富商是怎么回事呢？就他的血压不是一直不太好嘛，波动特别大嘛。然后有一次生意上出现了点问题，就赔了不少钱嘛。然后这个富豪就一下上火了，啊，血压噌就上来了。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神志都不清了，人都晕倒了。所以说家里人一看这种情况，赶紧送医院了。你知道送医院之后什么情况吗？
1: 怎么样？是梗住了还是脑出血？
0: 到医院一诊断，是轻微的脑干部位的出血，
1: 哎呦，还好，还好是轻微的。
0: 轻微的，但是他这位置不好啊，他出血这个位置是脑干呢。脑干部位出血的话，在咱们临床上来讲是非常难治的，甚至就算是人救回来了。基本上80%-90%都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啊，所以说当时当地的医院也尽力的在给他救治，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吗？就这个富商啊，别看他年岁大了，但是反而他比年轻人对淤血的这个吸收的能力，他是最快的，包括抢救之后，他脑功能受损受压迫也是最小的。当时很多的在场的医生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个这么大岁数的这个富豪能够这样的奇迹的现象，确实是当时挺反常的。
1: 是呢，到底怎么回事儿？听您的意思，这位富商他的恢复异于常人呢。
0: 对呀，然后人家的医生就对这个富商进行了血液的检测，结果一检测就发现了他的血液当中含有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就是这个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对于他的淤血的吸收和脑供血的恢复，包括脑神经压迫，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才让他这个富商啊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但是毕竟是脑干部位出血嘛，那不是小问题呀，还得慢慢的休养。那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富商的这个康复期间啊，同样有一位因为脑梗而入院的一个患者，在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星期。打了点溶栓针，人就出院了。因为他年轻啊，然后出院的时候还说风凉话呢，说你看他是有钱人，有钱有啥用啊？你别看我没钱，但我年轻啊，我年轻我就好得快。然后打两针，他就出院了。
1: 但这人这么说话，典型的仇富心理。
0: 别着急呀，这个事儿啊有反转，
1: 啊，
0: 是吧？等到这个富豪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准备出院的时候，说风凉话的那人又跑来住院了。这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血压波动、脑出血，直接就瘫痪了。所以说，大家伙看一看，这就是 IPE 前沿科技成果用和没用的差别。同样是脑出血的患者，啊，人家用了 IPE，即使是你的病最重，但是你的后遗症反而是最轻的，
1: 对，
0: 甚至有可能连后遗症都没有。而没有用这个 IPE 的，

0: 最前沿的科技，人家86万打一针续命针，一打就是打11年，
1: 是的，
0: 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
1: 哎呀，别说11年了，就这一支的价格，多少人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还不一定够
0: 对呀、啊，香港富豪刘銮雄，
1: 呢。
0: 患有肾衰竭、
1: 是，
0: 心脏病、糖尿病，
1: 他病得也挺重啊。
0: 花了3个多亿，人家把肾换了。
1: 是，
0: 普通家庭谁能拿出3个亿来？是不是？你有的人拿出3万块钱都费劲吧？
1: 是，
0: 而且就算你倾家荡产把肾换了，也很难维持几年吧？
1: 对，
0: 那人家为啥能够维持那么久？那是因为人家不但把这个肾脏换了，同时还得使用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有的时候啊，咱们真的不能总是抱怨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穷人和富人之间，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钱字儿，就因为这个钱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1: 很现实哦。
0: 而且我告诉你，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明显。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由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打破这种不平衡，缩小这种因为钱造成的医疗的差距，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我们这一辈子以前可能都接触不到的那些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对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全球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4: 啊，我今年
0: 七十
4: 七十岁。
0: 好。
4: 我那个跟那个马上老师给我看看病。
0: 没事儿啊，我就干这事儿的 咱不用着急，慢慢说，好不？
4: 你说我就是最近两天，我就血压现在就高了。
0: 这血压高了啊，以前不高
4: 啊，原先不高，完了我就赶集去了，我上集回来不怎么累了是咋的，反正就是我下午就头迷糊，哎呀，就脑瓜就转发胀啊
0: 啊啊，
4: 反正我一量血压157，
0: 哦，157，哦
4: 啊，低压90多
0: 啊，这个有点高了，
4: 啊，完了你是忽高忽低的，完今天我又量呢， 又有点低，高压又1.05，你说他咋忽高忽低呀、
0: 啊？忽高忽低是。

0: 了。好，
1: 啊，
0: 你心脏怎么样？
1: 我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冠心
0: 你
1: 病
0: 看，怪不得。
1: 啊，我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的冠心病了，呵，哎呀，
1: 啊，是，我就心率跳得快，老跳快，就心脏老嘣嘣嘣嘣嘣就老跳。完了，有人不跳了吧？他有时候他疼，疼的他不厉害，就是滋啦啦疼那么几秒钟就过去了。
0: 哎呀，那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我告诉你啊，等这个疼的时间长了，那就大发了啊！你那叫心绞痛。
1: 哦，是，就心绞痛。完了，那个可疼的时间倒不长，也就是3、5秒钟就过去。完一天也疼好几次呢。
0: 呵，哎呀，你一天好几次啊？那不行啊，那不行。
1: 我那你说我也吃了那个，就那点辅酶锈蚀也吃了呢，我都吃5个多月了。
0: 5个多月了，现在这个心跳的慌啊和这个疼的这个次数减少没有？
1: 可是减点少差一点，要有时候邪乎了，我就加量啊，我都一天吃3片吃。
0: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给我加量。
1: 哦，我现在我都加量，一天吃3片。
0: 啊，然后怎么吃的？
1: 就早晨、中午和晚上。
0: 啊，各吃一粒是吧？
1: 啊，对呀。
0: 可以，可以这么吃啊。为什么
1: 啊，
0: 呢？
1: 我，
0: 啊，我告诉你，
1: 你说。
0: 你是20多年的冠心病，然后呢，你这个脚痛啊，一天犯很多次，这个我刚才说了，这就比较严重了。不是说这个疼的厉害，它就要严重，就这个脚痛发作的次数多，要比你每次疼的厉害要严重多得多。我们这个血压是哪儿来的啊？血压呢，我们叫舒张压和收缩压。什么叫收缩压？就心脏这么一收缩，往外泵血那一下，这个压力是多少？那你原来第一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脏收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所以说
1: 就
0: 你一
1: 血
0: 直
1: 压就
0: 低
1: 低
0: 血压。
1: 了，
0: 对，为什么说我们正常的血压你得不能高，更不能低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血压低了的话，说明我们心脏已经往外泵血的能力它就不行了。哎，原来血压能达到多少？你说原来低能低到多少？
1: 原来低，就感觉低时候也就是100零几呀。
0: 100零几是吧？不行，你这得上来啊！因为你现在用辅酶 Q 10加量是对的，本身呢现在这个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血压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上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的劲儿才算足了。
1: 我血压，你说就忽高忽低的就不正常，你说这。
0: 忽高忽低，说明你这个心脏在调理当中了。原来一直低，说明你这个心脏一直是没有劲儿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现在呢，一过性的这种血压升高，你不用害怕，你要做平均值啊，每天都给我量一次血压，最后平均值要能够达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才逐步的恢复正常。你那个时候，你这个绞痛啊，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次数就非常非常少了。那就这个血压的事儿呢，如果你想快一点，可以把这个罗麻丹给我配上。都得过咱们健康捐购什么产品呢？
1: 哎呀，我用奇不燕呢，
0: 奇葩
1: 还
0: 样
1: 有那
0: 的，
1: 个，
0: 呵，
1: 还有那个神经酸、
0: 神
1: 耳
0: 经
1: 苗
0: 酸
1: 油，
0: 啊。
1: 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0: 哎，对，免疫球蛋白你得用啊。往往这个心衰年头长的人，心脏功能不全的人，记住了，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1: 是，
0: 啊。
1: 我就是免疫力低，完了就得过敏性鼻炎呐。
0: 啊，鼻炎出来了是吧？皮疹有没有？皮疹有没有？
1: 我没有皮疹，我就掉头发，呀，也掉到头掉的可厉害
0: 还掉头
1: 了。
0: 发，这都是免疫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啊。
1: 我咋吃这个免疫球蛋白，我的头发就不那么掉了，就减轻了，不掉了。
0: 是吧？你看，
1: 我吃一瓶多点儿，这头发就不那么掉了。
0: 鼻炎怎么样了？
1: 也减轻了。
0: 鼻炎也减轻了，是不是？你看，
1: 就吃的免疫球蛋白，我就
0: 对，
1: 管用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就是鼻炎啊，我们到临床上，这药那药用上，往往效果不好。你知道为啥吗？就没治到根儿上。鼻炎包括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脱发，包括我刚才说的皮疹，背后都是我们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还有过敏，这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把免疫
1: 没
0: 球
1: 事。
0: 蛋白用好了，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现在也轻了很多，这不就说明你这个免疫力在提高吗？对不对？
1: 梁老师啊， 你说我还是这样的困扰我的，我这个咽喉炎呐，困扰我的好多年了。
0: 咽喉炎哦。

0: 上火了，完了就疼的，这嗓子里就疼啊。
1: 那你别上火呗，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用什么呢？到药房买点淡竹叶。
0: 淡竹叶。
1: 对，淡竹叶，每天呢抓一小把就行，然后用它熬水，熬开了之后呢，给它滤出来，然后每天喝这个水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控制我们上火的这个情况。
0: 啊，上火喘不上气儿，完了就吃头孢，头孢我吃老了。
1: 你可别瞎治了啊！你这你越吃头孢，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免疫力越下降。
0: 啊，就是啊，那我吃不中惯了，那疼的。
1: 嗯。那你这免疫球蛋白用好了，我跟你说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你这一粒头孢下去，好家伙，上来的免疫力又给你干掉了，你说说你这
0: 不吃它疼啊。
1: 所以说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喝点淡竹叶熬的水啊。
0: 淡竹叶药房有啊？
1: 有有有，或者是你直接用胖大海都好。
0: 哎呦妈呀，胖大海不行啊，我胃寒。
1: 你胃还寒？呵，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说、嗯、
0: 我这一直一体多病啊，我这个肝肾也不好。
1: 嗯，你说说你这啊，就是
0: 一体多病、啊、
1: 稍微降点火的一些中药材你还不敢用，一用胃还凉了，你说说你这。
0: 你说热药吃还不中啊，但太凉的药我胃还受不了，完就恶心
1: 呐。明白了，那你这样吧，那你就一点点来吧，这可不是说是这个立竿见影的事儿，先把最关键的心脏的问题咱调理过来啊。
0: 哦，是啊，我就听到。
1: 然后呢，你这个血压呢现在能够往上来点了，这说明心脏有劲儿了。但是呢，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也不行，你可以把罗麻丹这个用上、
0: 啊。
1: 你问问你们肠外指导老师有没有罗麻丹啊？
0: 我问了，昨天问了陈老师，他说没，暂时没有啊。
1: 没有，那从别的地方能调点不？因为咱们全国各地都在放咱们的节目，有的地方吧，这个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别地方有没有，帮你想想招呗。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等下回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就买三盒，我吃有两瓶来的了。
1: 然后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也好了很多了，是吧？嗯，好
0: 啊，是啊，这都减轻了。
1: 坚持用好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哈，如果再有免疫球蛋白，还得给我接着用。你这个免疫力上来了，
0: 啊、
1: 很多的症状会不知不觉就没了的啊。
0: 啊，对了，你说我就眼皮那个眼皮肿是哪儿管肾管吧，张老师
1: 啊？不是，你记住啊，我们下身的水肿往往是肾带来的，而上身的肿、
0: 啊、
1: 很多时候是心脏带来的。
0: 我就眼皮肿，
1: 那就心脏呗，那心脏的事。
0: 心脏管着。
1: 对对对啊。
0: 哦、啊，就眼的，我腿不肿。
1: 腿不肿那就是心脏的事儿呗，你这一看就是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了，要不咋说呢，我说你这个脚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我告诉你这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哎妈，那梁老师我就管用，就吃这一个维秀石就行啊。
1: 你临床没给你开药吗？地高辛什么的没给你开吗？
0: 没有啊。
1: 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你这个二十多年的冠心病，尤其是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么频繁，临床的用药要配合一点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配啥呀？配
1: 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有很多种用这个冠心病的药物，然后大夫会给你开的。我呢，咱们现在电话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给你开，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
1: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所以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大医院的话吧，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他呢，像你这种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他会给你临床用药的。这个临床用药咱们正常吃，然后把辅酶 Q 十配合好了。然后呢，你怎么的也得半年以上吧，你会发现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在往上涨，免疫力提高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包括症状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竿见影辅助效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啊，是
1: 你这二十多年的冠心病你没用药，你说你这，哎呀，你说你这多麻烦吧，是吧？我就觉得你就辅酶 Q 十五个月了，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二十多年你这个临床用药根本就没用啊！你这呵，那你想一想，它一边在发展，一边在调理，到底是发展的速度快，还是调理的速度快？
0: 哎呦，我们那咋就咋地吧？我上我儿子，我也没有老狗，我就是指着我儿子。
1: 越是没有劳保，越是咱们家庭困难、
0: 啊、
1: 你记住 啊,
0: 啊，
1: 越是咱们立竿见影的把这个病啊咱们早点解决啊。
0: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1: 嗯、啊，可别耽误了啊。
0: 啊啊，知道 了,
1: 了，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聊到这儿 啊,
0: 啊，
1: 再见
0: 啊，你辛苦了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品质最。

0: 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啊，我老伴儿吧，就是糖尿病16年了。
1: 啊。
2: 啊，我今年的手麻，
1: 嗯。
2: 我一看他麻，就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一做呢，就说是那个脑梗，
1: 啊。
2: 完了就住院了。
1: 嗯。
2: 他吧，就住院期间检查血脂不高，血压不高。
1: 嗯。
2: 完了，最后我就说大夫，那这血脂不高，血压不高，为什么能得呢？他说就是多年糖尿病，
1: 对，并发症，
2: 完了，就是做那个糖化血红蛋白7.8，
1: 哎呀，嗯，
2: 完了现在呢，就是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司匹林，原来都没吃过，
1: 啊，
2: 阿司匹林，完了阿托法定，
1: 阿托法定，
2: 阿托法汀，完了之后什么钙片，
1: 嗯，
2: 吃这两种药，检查出来之后，我给我老伴吃了神经酸。
1: 神经酸，嗯。
2: 糖尿病呢，现在是每天2次二甲双胍。后来之后，我那个外甥就是在那个广州，他就是治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后来他让那个我老伴做了一个什么，就是 PET CT，
1: 嗯，
2: 大脑没有什么事儿，主要就是他那个颈动脉狭窄。
1: 动脉狭窄呗，是不？嗯，
2: 对，
1: 嗯，
2: 完了之后，我寻思老师，我那个听他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纳豆是激酶是什么
1: 纳豆激酶，没错，
2: 的？还有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哎呀，我这脑袋也不好使，说也是管那个脑梗的。我寻思，你看看我老伴这种情
1: 水质
2: 况，
1: 素吧？
2: 用不
1: 你
2: 用
1: 说的
2: 吃点
1: 是？你说是水质素吧？
2: 哎，对对对
1: 啊，你
2: 对
1: 看
2: 对，
1: 看，嗯，他现在脑梗到什么程度？
2: 他现在就是手麻，上医院打了2周针就回家了，啥事儿也不没有了。
1: 然后你这个 PET CT 都做了，就用不着做一个增强 CT，这都可以。其实普通的脑 CT 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脑梗能堵到什么程度？除了有个狭窄之外，别地方有堵没？
2: 就是那个脑梗啊，
1: 啊，
2: 没有堵的，
1: 没有堵的是吧？嗯，
2: 啊，
1: 好了，嗯。
2: 就磁共振吧，就做个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左侧基底取集放射冠什么异常信号，
1: 嗯，
2: 考虑急性期或压性期早期梗死，就这么说的。
1: 啊啊，行，我知道了。
2: 啊，
1: 你这个呀，水
2: 啊，
1: 质素可以给它用上，疏通它的血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酸必须给我用好，因为你不管它堵不堵，现在它的脑神经，或者是这个由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它这个神经是紊乱的啊，所以说它手脚才会发麻，所以说你这
2: 啊，
1: 个神经酸包括这个水质素可以给它用，没问题。但是
2: 就
1: 我
2: 水
1: 还是
2: 质
1: 那句
2: 素。
1: 话，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跟我讲的这些问题来讲，脑梗并不是最严重的，它实际上还是
2: 糖尿
1: 糖
2: 病。
1: 尿病的并发症导致的。
2: 哦，
1: 对，这是关键。
2: 那你说在糖尿病吃点什么呢？
1: 糖尿病，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是怡泰方，怡
2: 怡泰
1: 泰方
2: 方。
1: 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的啊。
2: 哦，
1: 还有一个是硫辛酸，这个硫辛酸我告诉你干啥的？它不是控制我们血糖的，它是专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2: 哦，
1: 你知道为啥
2: 那
1: 吗？
2: 你说的像我爱人这种，他那个就是你那怡泰方吧，我给他买过，
1: 啊？
2: 他那个吃一段，后来之后出去那什么了，就间隔了，完了再吃不吃的。
1: 那咋办呢？你说好产品给他推荐完了，自己不吃，你说咋整？
2: 就是说白了，就不像我对我自己吃药这么认真。
1: 是，
2: 那
1: 我
2: 就
1: 就，
2: 现在你说的，我现在给他这两种产品用哪个好？
1: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怡泰方呢是调理血糖的，硫辛酸是干嘛的呢？是专门控制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人呢，他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的并发症呢？这个糖啊，它是一种腐蚀剂，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吃糖吃多了，牙是不是都出现这个腐蚀了，对吧？就是当我们的血糖一高了，它对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各方面都有腐蚀。但是我们人呢，还离不开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糖
2: 明
1: 就是我
2: 白。
1: 们人的能量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为啥我们这个糖它就腐蚀不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呢？为什么岁数越大，哎，这个并发症就都来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人体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叫硫辛酸。 年轻的时候流行。

0: 酸的含量足，它抗糖腐蚀的能力就大就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硫辛酸越来越不足了，那糖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了。所以说硫辛酸是一种抗糖腐蚀剂，而怡泰方是调理你的糖尿病的，这俩是侧重点不同，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啊？
1: 好好
0: 啊。
1: 那个
0: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1: 我还再说一句啊，那梁老师，
0: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1: 高。
0: 那高你我俩都
1: 得。他现在血糖就是七点几，餐前。
0: 餐前七点几还行，餐后呢？你
1: 没吃止和吃之前都八点几，将近九呢。
0: 哎呀，那不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血糖不是很高，挺平稳的，那你就光用硫辛酸就行，控制他的并发症。明白了吧？如果他血糖要是说高的话，那你的怡泰方和这个硫辛酸就都得
1: 他俩都用上，是不是？
0: 对啊，他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一袋不就控制住了吗？是吧？
1: 因为我当时买的多，那个这么好买的多，正好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也吃一袋，完了我吃两袋，
0: 挺好啊
1: 啊，这个我就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听懂老师的，好嘞，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

0: 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最近这些天啊，您为大家讲到了 IPE。很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都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治标呢还没有那么顽固，用上 IPE 行吗？用了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大炮打蚊子呢？
4: 为啥不能用啊？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呢大家伙千万不要进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认为非得我这个病重了才想着用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当我们病重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吧，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2: 高端人士，
4: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吧，
2: 重症。
4: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是不是？
2: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4: 对呀、
2: 还是早点用好。
4: 对呀、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对吧？因为它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 是最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静石，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2: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4: 对，
2: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私下呢，竟是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
4: 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2: 对呀，肃然起敬。
4: 对，竟是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的提到了就是哈佛。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2: 对呀，
4: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他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而这所大学他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
2: 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4: 为人要谨慎，是吧？
2: 对，
4: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那定位不同的话，他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4: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所以说你看看，
2: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4: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八位，是

0: 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
1: 嗯，
0: 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1: 哇，
0: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
1: 嗯，
0: 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静时你知道不？
1: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0: 啊，
1: 以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天年，
0: 天年
1: 不就指的120岁吗？
0: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
1: 嗯，
0: 没有证据，明白吧？
1: 明白。
0: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
1: 嗯，
0: 那厉害不厉害？
1: 有佐证。
0: 对，哈佛医学院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1: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这个佐证。而且我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哈佛医学院人家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包括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其实往往都是划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你包括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1: 嗯
0: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 ，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1: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0: 哎，
1: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0: 嗯，
1: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0: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1: 嗯，
0: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
1: 嗯、
0: 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1: 改变人类命运嘛。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
1: 嗯，
0: 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
1: 嗯，
0: 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
1: 嗯，
0: 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最顶尖的人才了。
1: 嗯，
0: 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1: 嗯，
0: 所以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E 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呀？
1: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呀。
0: 对呀、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
1: 嗯，
0: 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1: 是的，
0: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治疗血压、治疗血脂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1: 对呀，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0: 对。
1: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0: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着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1: 那太能用了。
0: 嗯，
1: 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

0: 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的透透的了。
1: 对，
0: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1: 没错，
0: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0: 啊。
1: 静石，你知道北极吧？
0: 他知道啊，
1: 北极
0: 最北边
1: 啊，
0: 冷，天寒地冻的。
1: 哎，
0: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1: 哎，
0: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1: 对，
0: 人口不到8万人，
1: 嗯，
0: 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1: 是啊，
0: 嗯，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啊。
1: 对呀，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0: 哦。
1: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
0: 嗯，
1: 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个20-30度的话，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0: 零下20-30度是夏天？
1: 对呀、啊，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60-70度。
0: 哦，
1: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
0: 嗯，
1: 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3-5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0: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最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1: 对，
0: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1: 对呀、啊，
0: 那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啊。
1: 不太搭边是吧？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
0: 嗯，
1: 所以说静石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
0: 嗯？
1: 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啊、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
0: 嗯，
1: 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
0: 嗯，
1: 就是大家伙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0: 爱斯基摩人。
1: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呢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0: 是呢，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呀？
1: 嗯，
0: 冰天雪地的，渴了饿了那怎么办呢？那吃冰，
1: 吃冰吃雪呗。我告诉你，静石还真让你说着了。
0: 真的？
1: 哎，人家那个当地的冰和雪还真是用来拿来吃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啊，就是看一些这个新闻呢、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呢、啊、也经常能看到，就有些爱斯基摩人是不是住那种半圆形的雪屋啊。
0: 对呀，
1: 用雪
0: 搭建的房子。
1: 哎，建的房子，对吧？那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如果爱斯基摩人他能住上这种雪屋，我告诉你都算是小康家庭了。
0: 嗯，
1: 我告诉你，有的人还住不上这种雪屋呢。
0: 是吗？
1: 有很多都住什么呀，就是用这种动物的皮毛搭的那种非常简易的窝棚，就这么生活。
0: 那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那多冷啊。
1: 嗯，
0: 他们吃什么生存呢？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1: 那怎么种出来呀？不可能啊。
0: 对呀、
1: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石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
0: 嗯，
1: 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
0: 嗯，
1: 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0: 但关键是怎么吃啊？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1: 对呀、啊、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0: 没有。
1: 对呀、啊、全都是雪地啊，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活的条件非常差。那怎么吃？就是生吃。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
0: 嗯，
1: 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0: 啊，
1: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

0: 六七十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二三十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儿了，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1: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0: 血腥是吧？太原始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生吃鲸鱼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儿，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1: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哦，
1: 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
0: 呵，
1: 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0: 对，
1: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0: 啊，
1: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
0: 啊。
1: 关键是身体它受不了啊。
0: 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1: 对呀，
0: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就都觉得爱斯基摩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1: 都很健康。
0: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
1: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0: 的。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0: 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海藻，
1: 一定得吃。
0: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包括海带。
1: 是的，
0: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大面积的这种苔藓。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1: 当配菜一起吃。
0: 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呀，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说的 IPE，缩
1: IPE
0: 写。
1: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96.4%，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而且在未来的5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5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哦，说他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0: 皮了，真的给他加个前缀吧，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1: 是不是？
0: 太牛了！
1: 吃上一年，结果五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来，
0: 是呢。
1: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 ，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叫双向靶点。
0: 双向靶点，
1: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摄入这种 IPE 的物质，当然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吃生肉的时候配这个藻类，哎，吃的舒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 IPE， 才能够让他们即使天天吃生肉，他的血压血脂同样稳定在正常值范围内，这是他的保障。你看
0: 哇，梁老师 ，IPE 呀、啊，如果说给一些血压不好的、血脂不好的患者，包括老师您昨天说到的，但凡说血压不稳、血脂不稳引发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或者是连带的一些症状，包括呢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肾脏、心脏、大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或者是长期高压高脂导致的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狭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给它维持住了？
1: 哎。你看看，你也想到了吧？
0: 会吧？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自从 IPE 被发现之后，对于一些比如说生产降压药、降脂药的一些药厂、药企来说、
0: 嗯、
1: ，IPE 的发现一旦大范围的被推广了的话，我告诉你，你想过没有？对这些药厂是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0: 那肯定
1: 是
0: 这样的，是
1: 不是？谁爱吃降压药、降脂药啊？
0: 对
1: 吧？它是长效的，又是这个双向靶点，是吧？
0: 嗯。
1: 而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的人群来讲，它真的是一种福音。
0: 嗯，
1: 不管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是单纯的血压血脂的问题，甚至发展到后期啊，有一些并发症的，我告诉你 ，IPE 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哇，老师，比如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呢？
1: 当然可以了。你比如说啊，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很常见？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血管狭窄，
0: 嗯，
1: 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着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吧？
0: 嗯，
1: 那好了，就在哈佛的医学院临床实验的时候，就让颈动脉斑块和血管狭窄的患者坚持使用 IPE 一年以上，
0: 嗯，
1: 结果呢，再检查这样的患者，颈动脉斑块最少可以逆转17%，
0: 哇，
1: 最高的你知道逆转到多少吗？
0: 嗯，
1: 20%以上，
0: 哦，
1: 这什么意思啊？就好比是原来你这个斑块是米粒大小，那你用了 IPE 一年之后它变成芝麻粒大小了，
0: 嗯，
1: 斑块小了，是不是你颈动脉的供血就上来了？
0: 嗯，
1: 原来你这个缺血产生的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眩晕啊、心慌啊、脑袋总像是带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呢、总是嗜睡啊、犯困呢、这些问题是不是迎刃而解了？
0: 对，这变化还太大了呢。
1: 对呀、啊、关键的是啥呢？就通过临床上8179例患者用药的分析，
0: 嗯，
1: 结果表明是什么呢？服用 IPE 的患者在斑块狭窄逆转17%到20%的基础上，还能够降低85.3%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的概率。
0: 嗯，
1: 哎，你看看，即便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的这种事件的话，但是后遗症出现的风险。就比如说哈，脑出血的患者，
0: 嗯，
1: 脑出血之后是不是容易导致偏瘫？
0: 对，
1: 肢体活动不利，
0: 嗯，
1: 这样的概率，你要使用上 IPE 之后，我告诉你，哪怕是我们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了，这种导致这种并发症的或者是这个后遗症的概率，能够降低73.8%。
0: 嗯，这降低的好多呀，
1: 对不对？然后再比如说，很多患者用这个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使用效果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
0: 嗯，
1: 啊，原来吃半片就好使，后来吃一片两片都不好使了，越来越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搭配上 IPE 一起使用的话，会显著调控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啊，之前指标不是不稳吗？能够让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前这个指标不是下不来吗？它能够让你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0: 那这些临床数据简直就是给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打了一个强心针啊。
1: 对呀、啊、找到新的希望了。
0: 是的。
1: 所以说降压药降脂药如果咱们真能够和这种前沿技术 IPE 搭配使用的话，对于那些

0: 长期使用降压药、降脂药的朋友来讲，咱们是可以逐渐减少降压药、降脂药的这个用量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都可以停掉那些降压药、降脂药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IPE 是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呢？包括我为啥说 IPE 这个研发出来之后，有可能将来的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企很可能啊，它面临倒闭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 IPE 稳定了我们的血压、血脂之后，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我们人的体内长效的留存。
1: 明白。
0: 那等于说是持续性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稳定我们的血脂。
1: 停掉降压降脂药应该是每一位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可能一旦得上了都知道你得一辈子吃药。
1: 对呀，终身服药啊。
0: 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一辈子服药的，
1: 嗯，
0: 是吧？而我前面讲了 IPE 哈佛医学院花了7年的时间进行的研究。为啥用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一粒含有 IPE 的成分500毫克呀。
1: 嗯，
0: 我说的爱斯基摩人吃那海藻，换成他们的单位的话，它里面 IPE 含量的话，你知道这一粒等于说是爱斯基摩人至少吃3顿以上的海藻。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含量，它里面500毫克，等于说是顶格的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研究这个7年的时间，我告诉你，有一多半的时间。就是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何把这个 IPE 这种成分高浓度的浓缩上，而且让它变得更加稳定。你看，这是人家研究的方向。
1: 7年的时间啊，精益求精，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它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的。
0: 对，
1: 它里面倾注了太多科研人员的心血了。
0: 没错，可以说当患者比如说心梗或者脑梗这类急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说咱们抢救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吧。
1: 嗯，
0: 或者是你留下的后遗症是轻还是重，也是大家伙关心的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如果咱们真能够坚持使用 IPE 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重和还是不重，能不能留下后遗症，都和你的 IPE 它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坚持使用 IPE 的话，就算是哪怕你脑出血了、脑梗了，你看别人可能留下后遗症，你可能就没有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0: 即便是你有后遗症了，你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一定是最轻的。
1: 对，
0: 所以说 IPE 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哈佛医学院把这 IPE 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富豪群体当中，我告诉你，它特别受欢迎。而且我跟你讲啊，静石，IPE 的受欢迎的程度都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
1: 嗯，那肯定是啊，毫不夸张的说 IPE 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哎，
1: 那在生命面前什么都得靠边站。
0: 可不吗？这很多富豪，尤其年龄大的富豪，对这个 IPE 啊，我告诉你趋之若鹜。
1: 是的，
0: 你在加拿大哈，有一位66岁的一个富豪，
1: 嗯，
0: 当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加拿大的国会的议员。
1: 嗯，
0: 可以说人家既有钱又有权吧。
1: 嗯，
0: 加拿大大家伙可能也知道，吃的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讲特别的油腻。
1: 嗯，
0: 再加上这位老人的特殊的身份，平时应酬是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在没有使用 IPE 之前，一年之内你知道吗？发生过3次腔梗的问题。
1: 腔梗不严重吧？现在我看好多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0: 没错，腔梗属于脑梗当中比较轻的。
1: 嗯，
0: 但是他一年当中发生了3次，普通的小的腔梗可能住几天院，打几天这个溶栓针可能就住院了。
1: 嗯，
0: 但是这位老人，他之前的血压、血脂的指标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嗯，
0: 他的家庭医生也给他开了好多的这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结果就导致了他一年当中3次腔梗的发生。但是呢，这位老人家自从用上前沿科技产品这个 IPE 之后，他的血压血脂就逐步的往下降了。
1: 嗯，
0: 一直保持的特别的平稳。自从用了 IPE 之后，一次这个腔梗都没有发生过。啊，原本他都想退休了，你知道吧？但是发现后来用上 IPE 之后身体这么好，结果呢不退休了。啊，在政坛上继续的还想往上爬一爬了，你看看
1: 这人啊，有了钱之后啊就不满足于仅仅有钱了，还想要权力。 而且这个权力也是越高越好。
0: 对，尤其是国外，嗯、
1: 尤其是啊，
0: 对，而且静石你说的对，这就是人性，是吧？
1: 对
0: 啊、就国外的人性更加的这个突出。
1: 嗯，
0: 作为议员的话，是不是也要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
1: 嗯，
0: 他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嘛。
1: 对呢。
0: 所以说他本身体会到了 IPE 的作用之后，你知道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你知道干了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执意的要让这个 IPE 在加拿大投入大量的生产，
1: 嗯，
0: 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 IPE。
1: 哎呦，好事儿啊，
0: 因为他自身受益者嘛，后来对这个 IPE 在加拿大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关键后来怎么样啊？
0: 后来这个 IPE 啊，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量的投产之后，这个议员呢他也得拉关系嘛、
1: 嗯、
0: 稳固住自己的地位嘛，就是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 IPE 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加拿大的一些这个顶级的富豪和政客、
1: 嗯、
0: 就是来维持他的人脉。
1: 那在这儿不也能说明吗，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利益的交换。
0: 没错，你在资本主义国家他就这么现实。
1: 是呢
0: 啊，这里面还有一位富商啊，和这个议员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对他也特别信任 ，IPE 给他用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吃，一直在用。这个富商是怎么回事呢？就他的血压不是一直不太好嘛，
1: 嗯，
0: 波动特别大嘛，
1: 嗯，
0: 然后有一次生意上出现了点问题，就赔了不少钱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富豪就一下上火了，啊，血压噌就上来了，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神志都不清了，
1: 嗯，
0: 人都晕倒了。所以说家里人一看这种情况赶紧送医院了。你知道送医院之后什么情况吗？
1: 怎么样，是梗住了还是脑出血？
0: 到医院一诊断是轻微的脑干部位的出血。
1: 哎呦，还好还好，是轻微的。
0: 轻微的，但是他这位置不好啊，他出血这个位置是脑干的。
1: 嗯，
0: 脑干部位出血的话在咱们临床上来讲是非常难治的，甚至就算是人救回来了、嗯、基本上80%-90%都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1: 哦、
0: 啊，所以说当时当地的医院也尽力的在给他救治，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吗？
1: 嗯，
0: 就这个富商啊，别看他年岁大了，但是反而他比年轻人对淤血的这个吸收的能力他是最快的。
1: 嗯，
0: 包括抢救之后他脑功能受损受压迫也是最小的。
1: 嗯，
0: 当时很多的在场的医生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个这么大岁数的这个富豪能够这样的奇迹的现象，确实是当时挺反常的。
1: 是呢，到底怎么回事？听您的意思，这位富商他的恢复异于常人呢？
0: 对呀、啊，然后人家的医生就对这个富商进行了血液的检测。
1: 嗯，
0: 结果一检测就发现了他的血液当中含有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
1: 嗯，
0: 就是这个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对于他的淤血的吸收和脑供血的恢复，包括脑神经压迫，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
1: 嗯，
0: 才让的这个富商啊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但是毕竟是脑干部位出血嘛，那不是小问题啊，
1: 嗯，
0: 还得慢慢的休养。那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富商的这个康复期间啊，同样有一位因为脑梗而入院的一个患者，在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星期，打了点溶栓针人就出院了。
1: 嗯，
0: 因为他年轻啊，然后出院的时候还说风凉话呢，说你看他是有钱人，有钱有啥用啊，
1: 嗯，
0: 你别看我没钱，但我年轻啊，我年轻我就好得快，然后打两针他就出院了。
1: 但这人这么说话典型的仇富心理。
0: 别着急啊，这个事儿啊有反转
1: 啊，
0: 是吧，等到这个富豪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准备出院的时候，说风凉话的那人
1: 嗯
0: 又跑来住院了。
1: 嗯，
0: 这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血压波动脑出血直接就瘫痪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一看，这就是 IPE 前沿科技成果用和没用的差别。
1: 嗯，
0: 同样是脑出血的患者啊，人家用了 IPE， 即使是你的病最重，但是你的后遗症反而是最轻的。
1: 对，
0: 甚至有可能连后遗症都没有。而没有用这个 IPE 的，即便是你这个病比较轻，但是你却逃脱不掉后遗症的这个风险。
1: 嗯，这就是 IPE 它的厉害之处啊。
0: 对，而且这件事还说明什么呢？前沿的高科技的这种产品，普通老百姓人家在国外是接触不到的。
1: 嗯，
0: 这叫等级。
1: 嗯，
0: 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够用上的好东西。
1: 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钱人用的在国外的一定是效果最好的，靠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的世界上。

0: 钱字儿，就因为这个钱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1: 很现实哦。
0: 而且我告诉你，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明显。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由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打破这种不平衡，
1: 嗯，
0: 缩小这种因为钱造成的医疗的差距，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我们这一辈子以前可能都接触不到的那些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对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全球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hey, 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4: 啊，我今年70。
0: 70。
4: 70岁、
0: 啊。嗯，好。
4: 啊，我那个现在说马上老师给我看个病。
0: 没事儿啊，我就干这事儿的 啊， 啊，咱不用着急，慢慢说好不。
4: 啊，你说我就是最近两天我就血压就高了。
0: 这血压高了啊，以前不高
4: 啊，原先不高，完了我就赶集去了，我上集回来不怎么累了是咋的，反正就是我下午就头迷糊，哎呀就脑瓜就发胀啊
0: 啊啊，
4: 反正我一量血压157。
0: 哦，157。哦
4: 啊，低压90多。
0: 啊，这个有点高了。嗯
4: 啊，反正你是忽高忽低的，完今天我来又量呢，又有点低，高压又105，你说他咋忽高忽低呀、啊？
0: 忽高忽低是吧？嗯，好
4: 啊。
0: 你心脏怎么样？
4: 我冠心病。
0: 冠心病，你看，怪不得
4: 啊！我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4: 我都20多年了。
0: 哦，20多年的冠心病了，呵，哎呀。
4: 啊，
0: 嗯、
4: 是，我就心率跳得快
0: 啊，
4: 老跳快，就心脏老嘣嘣嘣嘣嘣就老跳。
0: 嗯嗯嗯。嗯，
4: 反正有人不跳了吧，他有时候他疼，疼的他不厉害，就是滋啦啦疼那几秒钟就过去了。
0: 哎呀，那不是什么好事啊，我告诉你啊，等这个疼的时间长了那就大发了啊，你那叫心绞痛。
4: 哦，是就心绞痛。反正那个可疼的时间倒不长，也就是3-5秒钟就过去，完一天也疼好一气儿呢。
0: 呵，哎呀，你一天好几次啊，那不行啊，那不行。
4: 那你说我也吃了那个就这个

0: 那点辅酶就是也吃着你，我都吃5个多月了。
1: 五个多月了，现在这个心跳的慌啊和这个疼的这个次数减少没有？
0: 可是就减点少差一点，要有时候邪乎了我就加量啊，我都一天吃3片。
1: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给我加量。
0: 哦，我现在我都加量，一天吃3片。
1: 啊，然后怎么吃的？
0: 就早上、中午和晚上
1: 啊，各吃一粒是吧？
0: 啊，对呀，
1: 可以这么吃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是20多年的冠心病，然后呢，你这个脚痛啊，一天犯很多次，这个我刚才说了，这就比较严重了。不是说这个疼的厉害，它就要严重，就这个脚痛发作的次数多，要比你每次疼的厉害要严重多得多。我们这个血压是哪来的啊？血压呢，我们叫舒张压和收缩压。什么叫收缩压？就心脏这么一收缩往外泵血那一下，这个压力是多少？那你原来低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脏收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所以说你
0: 一直低
1: 血
0: 了。
1: 对。
0: 啊。
1: 为什么说我们正常的血压你得不能高更不能低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血压低了的话，说明我们心脏已经往外泵血的能力它就不行了。
0: 啊。
1: 哎，原来血压能达到多少？你说原来低能低到多少？
0: 原来低，感觉低时候也就是100几呀、
1: 啊。100几是吧？嗯。
0: 啊。
1: 不行，你这得上来啊，因为你现在用辅酶 Q 是加量是对的。本身呢、
0: 啊、
1: 现在这个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血压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上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的劲儿才算足了。
0: 啊，我血压你说就忽高忽低的就不正常，你说是。
1: 忽高忽低说明你这个心脏在调理当中了，原来一直低说明你这个心脏一直是没有劲儿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现在呢、
0: 啊、
1: 一过性的这种血压升高你不用害怕，你要做平均值
0: 啊
1: 每天都给我量一次血压，最后平均值要能够达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才逐步的恢复正常。你那个时候、
0: 啊、
1: 你这个脚痛啊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次数就非常非常少了，那就
0: 啊
1: 这个血压的事儿呢，如果你想快一点可以把这个罗麻丹给我配上。
0: 啊，
1: 都得过咱们健康全国什么产品呢？
0: 我用奇不样呢，
1: 奇不样
0: 那个，还有那个神经酸、耳苗油
1: 啊，
0: 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1: 哎，对，免疫球蛋白你得用啊。往往这个心衰年头长的人、
0: 啊，
1: 心脏功能不全的人，记住了，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0: 啊，是，我就是免疫力低，完了就得过敏性鼻炎呢。
1: 啊，鼻炎出来了是吧？皮疹有没有？皮疹有没有？
0: 我没有皮疹，我就掉头发呀，也掉到头掉的可厉害了。
1: 还掉头发，这都是免疫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
0: 啊。我咋吃这个免疫球蛋白，我的头发就不那么掉了，就减轻了，不掉了。
1: 是吧？你看
0: 啊
1: 啊
0: 啊！我吃一瓶多点儿，这头发就不那么掉了。
1: 啊，鼻炎怎么样了？
0: 啊，也减轻了。
1: 鼻炎也减轻了，是不是？
0: 啊，就吃的免疫球蛋白，我就管用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就是鼻炎啊，我们到临床上，这药那药用上，往往效果不好。你知道为啥吗？就没治到根儿上。鼻炎包括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脱发，包括我刚才说的皮疹，背后都是我们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还有过敏，这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把免疫球蛋白用好了，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现在也轻了很多，这不就说明你这个免疫力在提高吗？对不对？
0: 梁老师啊，你说我还有一下子困扰我的，我这个咽喉炎呐，困扰我的好多年了。
1: 咽喉炎哦。
0: 啊，来就疼着上火了，来他就疼的这嗓子里就疼啊。
1: 那你别上火呗，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用什么呢？到药房买点淡竹叶。
0: 淡竹叶。
1: 对，淡竹叶，每天呢抓一小把就行。然后用它熬水，熬开了之后呢给它滤出来，然后每天喝这个水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控制我们上火的这个情况。
0: 啊，上火喘不上气儿，完就吃头孢，头孢我吃老了。
1: 可别瞎治了啊，你这你越吃头孢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免疫力越下降。
0: 啊，就是啊，那我吃不动了，我那疼的。
1: 嗯，那你这免疫球蛋白用好了，我跟你说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你这一粒头孢下去，好家伙，上来的免疫力又给你干掉了，你说说你这。
0: 不吃它疼啊。
1: 所以说我刚才不告诉你。

0: 了吗？喝点淡竹叶熬的水啊。
1: 淡竹叶药房有啊？
0: 有，或者是你直接用胖大海都好。
1: 哎呦妈呀，那胖大海不行啊，我胃寒。
0: 你胃还寒？呵，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说。
1: 我这一直一体多病啊，我这个肝肾也不好。
0: 嗯，你说说你这啊，就是
1: 一体多病，
0: 稍微降点火的一些中药材你还不敢用，一用胃还凉了。你说说你这，
1: 你说热药吃还不中啊，但太凉的药我胃还受不了，完就恶心
0: 呐。明白了，那你这样吧，那你就一点点来吧，这可不是说是这个立竿见影的事儿，先把最关键的心脏的问题咱调理过来啊。
1: 哦，是的，我就是心脏。
0: 然后呢，你这个血压呢？现在能够往上来点了，就说明心脏有劲儿了。但是呢，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也不行，你可以把罗麻丹这个用上。
1: 啊、
0: 你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有没有罗麻丹啊？
1: 我问了，昨天问了陈老师，他说没，暂时没有啊。
0: 没有，那从别的地方能调点不？因为咱们全国各地都在放咱们的节目，有的地方吧，这个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别地方有没有，帮你想想招呗。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等下回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那我就买三盒，我吃有两瓶来的了。
0: 然后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也好了很多了，是吧？嗯，好
1: 啊，是啊，这都减轻了。
0: 坚持用好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哈，如果再有免疫球蛋白，还得给我接着用。你这个免疫力上来了，
1: 啊、
0: 很多的症状会不知不觉就没了的啊。
1: 啊，是的，你说我就眼皮那个眼皮肿是哪儿管？肾管吧，老师
0: 啊？不是，你记住啊，我们下身的水肿往往是肾带来的，而上身的肿、
1: 啊、
0: 很多时候是心脏带来的。
1: 我就眼皮肿，
0: 那就心脏呗，那心脏的事。
1: 心脏管着。
0: 对对对，啊。
1: 哦、啊，就眼的，我腿不肿。
0: 腿不肿，那就是心脏的事儿呗。你这一看就是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了，要不咋说呢？我说你这个脚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我告诉你，这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哎妈，那聊到时候我就管用，就吃这一个鬼秋石就行啊。
0: 你临床没给你开药吗？地高辛什么的没给你开吗？
1: 没有啊。
0: 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你这个二十多年的冠心病，尤其是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么频繁，临床的用药要配合一点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配啥呀？配
0: 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有很多种用这个冠心病的药物，然后大夫会给你开的。我呢，咱们现在电话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给你开，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所以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大医院的话吧，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他呢，像你这种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他会给你临床用药的。这个临床用药咱们正常吃，然后把辅酶 Q 十配合好了。然后呢，你怎么的也得半年以上吧，你会发现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在往上涨，免疫力提高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包括症状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竿见影辅助效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是啊，
0: 你这二十多年的冠心病你没用药，你说你这，哎呀，你说你这多麻烦吧，是吧？我就觉得你就辅酶 Q 十五个月了，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二十多年你这个临床用药根本就没用啊，你这呵。那你想一想，它一边在发展一边在调理，到底是发展的速度快还是调理的速度快？
1: 哎呦，我们这咋就咋地吧，我上我儿子，我也没有老狗，我就是指着我儿子。
0: 越是没有劳保，越是咱们家庭困难、
1: 啊、
0: 你记住 啊,
1: 啊，
0: 越是咱们立竿见影的把这个病啊咱们早点解决啊。
1: 哎，那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嗯、啊，可别耽误了啊。
1: 啊啊，值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聊到这儿 啊,
1: 啊，
0: 再见
1: 啊，你辛苦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我老伴儿吧，就是糖尿病16年了
0: 啊，
3: 我今年的手麻、
0: 啊，
3: 我一看他麻就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一坐呢就说是那个脑梗
0: 啊，
3: 完了就住院了。
0: 嗯、
3: 他吧就住院期间检查血脂不高，血压不高，
0: 嗯，
3: 完了最后我就说大夫，那这血脂不高，血压不高，为什么能得？

0: 呢？他说就是多年糖尿病，
1: 对，并发症，
0: 就是做那个糖化血红蛋白7.8，
1: 哎呀，
0: 完了，现在呢，就是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司匹林，原来都没吃过。阿司匹林，完了阿托法丁，完了之后什么钙片，吃这两种药。检查出来之后，我给我老伴吃了神经酸。
1: 神经酸，
0: 糖尿病呢，现在是每天2次二甲双胍。后来之后，我那个外甥就是在那个广州，他就是治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后来他让那个我老伴做了一个什么，就是PET CT。大脑没有什么事儿，主要就是他那个颈动脉狭窄，
1: 动脉狭窄呗，是不？
0: 对，完了之后，我寻思老师，我那个听他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纳豆是激酶是什么？
1: 纳豆激酶，没错。
0: 还有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哎呀，我这脑袋也不好使，说也是管那个脑梗的。我寻思你看看我老伴这种
1: 情况，水质素吧？
0: 用不用吃点？
1: 你说是水质素吧？
0: 对，
1: 他现在。脑梗到什么程度？
0: 他现在就是手麻，上医院打了2周针就回家了，啥事儿不没有了。
1: 然后你这个 PET CT 都做了，就用不着做一个增强 CT， 这都可以。其实普通的脑 CT 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脑梗能堵到什么程度？除了有个狭窄之外，别地方有堵没？
0: 就是那个脑梗啊。没有堵的，
1: 没有堵的是吧？好了，
0: 就磁共振吧，就做个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左侧基底取及放射冠什么异常信号，考虑急性期或亚性期早期梗死，就这么说的。
1: 行，我知道了。你这个呀，水质素可以给它用上，疏通它的血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酸必须给我用好，因为你不管它堵不堵，现在它的脑神经。或者是这个由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他这个神经是紊乱的啊，所以说他手脚才会发麻，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包括这个水质素可以给他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跟我讲的这些问题来讲，脑梗并不是最严重的，它实际上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的。对，这是关键。
0: 那你说在糖尿病吃点什么呢？
1: 糖尿病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是怡泰方，
0: 怡
1: 泰
0: 方
1: 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的啊。还有一个是硫辛酸，这个硫辛酸我告诉你干啥的，它不是控制我们血糖的，它是专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
0: 那你说的像我爱人这种，他那个就是你那怡泰方吧，我给他买过
1: 啊，
0: 他那个吃一段，后来之后出去那什么了，就间隔了，完了再吃不吃的。
1: 那咋办呢？你说好产品给他推荐完了，自己不吃，你说咋整？
0: 就是说白了，就不像我对我自己吃药这么认真。
1: 是，
0: 那就现在你说的，我现在给他这两种产品用哪个好？
1: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怡泰方呢是调理血糖的，硫辛酸是干嘛的呢？是专门控制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人呢，他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的并发症呢？这个糖啊，它是一种腐蚀剂，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吃糖吃多了，牙是不是都出现这个腐蚀了，对吧？就是当我们的血糖一高了，它对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各方面都有腐蚀，但是我们人呢还离不开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糖就是我们人的能量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为啥我们这个糖它就腐蚀不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呢？为什么岁数越大，哎，这个并发症就都来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人体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叫硫辛酸。年轻的时候硫辛酸的含量足，它抗糖腐蚀的能力就大就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硫辛酸越来越不足了，那糖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了。所以说硫辛酸是一种抗糖腐蚀剂，而怡泰方是调理你的糖尿病的，这俩是侧重点不同，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啊？
0: 好
1: 啊。
0: 那个
1: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0: 我还再说一句啊，那梁老师
1: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0: 高。
1: 那高你
0: 他现在血糖就是7.几，餐前
1: 7.几还行，餐后呢？你
0: 没吃止和吃之前都8.几，将近9呢。
1: 哎呀，那不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血糖不是很高，挺平稳的，那你就光用硫辛酸就行，控制他的并发症，明白了吧？如果他血糖要是说高的话，那你的怡泰方和这个。

0: 这个硫辛酸就都得
1: 他俩都用上，是不是？
0: 对啊，他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一袋不就控制住了吗？是吧？
1: 因为我当时买的多，那个这么好买的多，正好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也吃一袋，完了我吃两袋，
0: 挺好啊。
1: 啊，这个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听从老师的。好嘞，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Three, two, one。
2: 五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太客气了？哎，我是不是给他脸了？我是不是该动手了呀？啊？啊，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凡凡，我有时候就觉得啊，就是我有点冲动。像我这么冲动的人啊，你就应该好好的打给我一笔钱呀、啊，打给我一笔钱，让我冷静冷静啊。所以我就一直说啊，就不管是冲动的也好，着急的也好，不要着急，慢下来啊、哦，不要赶，都是你的苦啊，没人跟你抢，乖。哎呀，这朋友说，哎呀，这骗你，恨摸嘛。还有朋友说，这嗓子给我一下号音机了。一大早呢，有朋友都已经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晨晨是这么说的呀，又上班呢。放假休假，躺在家里看别人上班，可真惬意。我当你不用上班了呢，原来还得上班啊。哦，只是因为今天休假，那你一定是因为其他时间你去上班了吧。能量是守恒的，早上三个香蕉，下午四个香蕉不行，早上四个香蕉，下午三个香蕉，怎么就又可以了呢？啊，我的嘴好毒啊，妈呀，我舔一下我都感觉我是魔鹤顶红了。真的，因为昨天早上朋友们，我有时候我有一些反应啊，就是直接的，我也不是朋友们，我没有故意要得罪你啊。昨天我老板还跟我说呢，他说，哎，你每天为什么跟没睡醒一样的过来上班呢？我就是下意识第一反应，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我要是睡醒了的话，我不就迟到了吗？但是后来我把这个话说出口了之后，我就显得好像我有点那个，就不好，你明白吧？感觉我是一个刺儿头，其实不是，我只是话到哪儿，我就是嘴赶嘴就赶到那儿了。有朋友说，哥让我来看看你 ，I'm here， 我刚来啊、刚来不过两三分钟，就有人关心我 ，I love you。还不要说出手，淑女也疯狂，哎。还有朋友说，你给咱走一个啥？这个咋我没明白？这是什么热梗？我不太明白。蒙太有啥热梗？我没明白。我不可以接受我今年已经老了的事实。就是现在如果有热梗我不明白的话，就不耻上问。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大家。有朋友说有给我揭秘了，说韩红的一首歌是吗？还不会呢，你教我学一学好不好？谢谢大家给我提示一下。我一般都是在走在时尚界的弄潮儿，在走在时尚的浪潮浪头，我不可以就是接受自己被赶到了浪尾。就跟蔡国庆老师是一样的，当年呢他其实是流行唱法的这个流行歌手，然后后来呢他发现在流行歌手的队尾啊，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某脱口秀演员的原词啊。

爸爸人要先学会甩锅啊，没有啦。哎呀，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跟你说，你这闺蜜啥眼光呀？哎，我必须要说一下，我今天这件衣服，就每天早上咱们都要聊点衣服，我知道这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白色的领子配白色的裙子，这个妥妥的奥黛丽赫本。你要今天说我闺蜜的眼光不行，我真跟你急，因为这事儿在我的眼里边也她也还行。如果我也觉得就是你们看完了以后觉得思思你这穿了个啥鞋，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我一个两个闺蜜的问题，是我们一批人的闺蜜一批人的眼光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哦，人以类聚。啊，有朋友说你这个衣服特别像菲律宾大总管。菲律宾大总管，特别像港剧里的菲律宾大总管。你直接说我像佣人不完了吗？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就这衣服，我跟你说，你就等你保持，我把我娃的红领巾借给你一下。哦，我穿个这个白色衣服，把儿再系了个红领巾，我去上学呀。能不能确认这玩意儿是一个奥黛丽赫本啊？赫本，哎，你啥意思？他打了个赫本，然后打了三个问号。嘿，你怎么质疑人呢？这位朋友说，哈哈哈哈，就是服务生的意思。我就直白的告诉你吧，你现在穿的像个服务员。你为什么要说赫本？你看啊，我穿的像赫本，然后你说我穿的像服务员，等于说赫本穿的像服务员。我不能允许你这么说赫本，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有朋友说思思，你穿这个就是服务员衣服，就服务员的制服。服务员本身人家穿衣服很好看啊，但是他说我穿制服。哎呀，你不懂品味，没有，你咋没有欣赏水准？你都能欣赏到我，就朋友们，你们能热爱我、喜欢我的节目，说明你们很有品味啊！怎么会觉得到我的衣服上面就相反的这个意见了呢？小碗石哥莫说，你让大家说，还有人说没事儿，改下还没起来。今儿这个衣服不是改下，这个衣服呢依然是我新疆那个闺蜜。完了，新疆这个闺蜜在大家眼里和我的眼里必须得拉黑了似的。但是我也不害怕，因为我新疆闺蜜一般睡到11点。哎，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哎，有朋友说我穿的像一个就是服务员领班的那个衣服，然后我自己认为是奥黛丽赫本，大家进来可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有朋友说像赫本，但张嘴你咋是个大碴子呢？哎呀，那你要说我啥？其实我有时候南方那种温婉也是可以的。No， 那是我房子，侬晓得吧？来，上海话咱也能来了一点啊。

不是说咱就一嘴大碴子味儿，或者是哎呀你是个陕西女娃，哎呀说话声音很就很粗犷，不是这样的啊。咱呢想细就能细，想粗就能粗，主打一个声线多变啊。这话说我知道了，新疆闺蜜爱买衣服，改霞不爱买衣服，又对喽。总算找到一个规律，朋友们，你说的规律一点毛病没有。我这个改霞是这样子，我们家改霞就是你这个礼拜看他穿一样的衣服，你下个礼拜见他他还穿一样的衣服，下下个礼拜还见他他还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他甚至可以见你这一个月里边他天天他都不换衣服他都。但是改霞不脏啊，他这衣服会洗，他两天可能会洗一次，就是你经常会见到他穿同一套衣服。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换一件呢？他说等我完全瘦下来了我再买新衣服。多么可笑一个命题，女人哪有完全瘦下来，无论多瘦的女生她都会觉得自己有点胖。改霞从140斤减到120，我说这下你总该可以说你去穿一些漂漂亮亮的衣服吧，走咱们去买衣服吧。她说不，她说120现在还是太重了，我决定还要再减一下。一个月过去了，她胖回去了10斤。哎，我就看她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新衣服穿到身上。但是我新疆这个闺蜜不一样，她就有一个别的这种思维方式。我新疆。

蜜的思维方式是，就有一次我们两个出去买衣服，我那个时候呢，这个衣服呢稍稍有点紧，他说：“思思，你难道以后就不会瘦了吗？”于是我把这件衣服买了。同一天，然后买那件衣服稍微有一点一点比我的这个身量要再宽那么一点点，他说：“思思，你难道就没有吃饱了的时候吗？吃饱了你给你肚子留点咸鱼行不行？”哎，我说也有道理，于是我也买了那件衣服。后来有一天夏天，就有一年夏天，然后我看到了一件冬天的衣服，我说这没有必要买吧。我这个新疆闺蜜是这么劝我的，她说：“思思，你看啊，冬天买这件衣服是不是贵？但你夏天有一句话叫什么？衣服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哎，于是我又把它买了。哎，就零零总总总总零零吧，我就觉得什么衣服，哎呀，我都怀疑啊，我新疆闺蜜是个托儿，衣服托儿。哎呀，有朋友说改侠有160没？没有，改侠原先140，后来跳到了120，然后他现在目前为止减肥目标是110斤。目前就是离他因为他从120又开始减了嘛，目前离他110斤的那个体重呢还差20斤。对，你们没错啊，越减越胖了。还有朋友说，哎呀，人家改侠就是过日子的，看你把改侠心疼那个样子。还有朋友说，姐姐，我那个分够了，姐，我考了608，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我来了。哎呀妈，给孩子鼓掌。白衣天使这位朋友，恭喜你啊，你可以考上你自己理想的学校了。这个学校当年呢，也是我理想的学校，当年考研的时候非常想考中国传媒大学。希望你可以代替我把我的梦想一起实现。你现在肩上不是你自己，你还有我，加油啊。人就是要有激情，人是要有梦想的啊，有梦想的人他就跟，对，哎，我第一反应是有梦想的人他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好没有道理啊。不行，换一个思维。有梦想的人最终都能达到你想要的彼岸。咱说个难听话，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是最高处，但是你一直往那个最高处未必能到最高处，起码能到次高处，对不对？比如说我的理想是进入到央视啊，最后努力最后进入到省台，这不也很好吗？啊，有朋友说改侠呢，思思刚去圈完改侠这个点呢，7:20他睡觉呢。哪天他不睡觉的时候，我把他拉到直播间啊，乖。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哥是不是辞职了？2年前都辞职了，去年是买节目嘛。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无敌说，这不黑白双煞吗？错，奥黛丽赫本。什么叫黑白双煞？哎，你来了之后说，哎呀，思思，你今天怎么穿了一个那种叫什么服务员的衣服啊？又来说，哇，黑白双煞呀，你能不能往赫本那边靠一点，罗马假日那个方向靠一点啊？时间苍白了誓言说，还是看思思的直播好，开车听广播有时候信号不太好。抱抱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刚在路上的时候稍稍有点跌雨星儿，今天早上的早高峰肯定也不太好走，我们还是那句话，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们，互相大家帮助大家啊。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早上起来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职场的事情，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职场特别有意思，包括我们的心态也特别有意思。就比方说有时候领导要是说我了，我就想说个辞呀，个回呀，我辞职呀，但是他不说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还挺好的，我还能干得下去。工作当中出现一个让我根本解决不了，就是特别头大的难题的时候，我又想个回呀，个辞职呀。这个难题解决了，我立马就想回来说，我就觉得我不要走了。心情不好我就想辞职，心情好了，哎，我又可以，我又不想走了。后来总结了一下，我可真是一个善变的女人。有朋友说，哎呀，人家人特别好，啥意思啊？啥意思？这咋还对号入座了呢？

以后我跟你说，我不敢给你们蛐蛐了，一蛐蛐叭叭叭全部往我那个对号入座里边。怪不得人不敢传是非，你说现在我不敢传我妈妈是非，我妈妈明令禁止，因为妈妈有时候在直播间里边偷偷蹲守。哎呀，你知道妈妈真的对孩子啊确实是好，妈 I love you。我昨天不是说我腱鞘炎吗，我妈跑到航天医院，因为我们家离航天医院有一点距离，我妈跑到航天医院专门给我买了那种治这个骨头的药，而且就是治那个腱鞘炎的药，且只有那一家医院有，妈妈昨天晚上给我送过来了，早上听我的节目，中午去买药，下午给我送过来，这就是妈妈。妈 I love you。 所以现在你也不能好不好蛐蛐我妈，我妈现在没有什么好蛐蛐，都是母爱的这个母爱的象征。有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改侠在我心里边原来神秘了一次，我一次也没见过。对啊，改侠本来就老神秘了，如果改侠一下就是让大家见到的话，大家就觉得哦这是改侠呀。但我跟你说，我的形容真的还是蛮精准的，改侠长得我跟你说像什么，就是像狐狸，改侠长得像一个狐狸一样特别漂亮。现在当代说人啊，你真是个狐狸精，其实是夸人的吧。啊，有朋友说思思阿姨看你直播吗？肯定看啊，她不看直播怎么就是我一下午就是一下直播9点钟立刻给我打电话，说妈妈给你去那个航天医院去买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咋跟我妈一模一样的啊、哦、世上只有妈妈妈我爱你。所以现在不能蛐蛐我妈妈了，然后呢我有时候蛐蛐就是改侠这可以，因为她这点也不起来。我刚刚蛐蛐了一下我们单位的人，倒不是单位吧，就是我们公司啊、员工和老板领导之间，可有人搁这对号入座，你说让我以后怎么跟你说，我说不是他，你肯定要问说到底是谁。人呢有时候不必搞得那么清楚。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有朋友说哟思思今儿穿的跟那啥一样，仔细说说是不是赫本。哎，我稍微站起来给你们瞅一眼，我感觉站起来这个搭配是好看的，因为你们看不到我那个白裙子，是不是奥黛丽赫本，是不是可以吧。有朋友说早上听你直播好提神啊，对白加黑，感觉我是个药。白加黑，感觉我也是一个著名的，就是著名的让神话人物。Emon 说好看对吧，我跟你说赫本，我就因为进这件衣服呢，也是这一套也是新疆的闺蜜当年帮我挑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它是赫本风。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翱翔的鹏鸟说我想夸夸你但我找不到词儿。你是词语太匮乏了，还说你就是实在挑不出来有任何的优点可以夸了。还有朋友说新疆买的，不是，我有一个新疆的闺蜜，每一年定时呢可能会回来西安两次，然后她呢就会帮我挑完一年的衣服。后来由于她挑的衣服被大家诟病，所以大家很多朋友都说思思啊你怎么是塑料姐妹情。哎呀你们都太可爱了。哎呀，有朋友说今天啊就是黑白黄，黄是啥意思，你说我脸色不好是不是蜡黄蜡黄的，烦死了。有朋友说哎呀新疆闺蜜今天跳这个不错，那我就放心了。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可以跟我来一块说一说啊。哎，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会不会就是心里边稍稍有一点，比如说谁特别好或者特别怎么样的时候，你会不会稍稍有点嫉妒别人？就是嘴里边咱也不说啊，就是心里边稍稍有些酸，没有发酵啊，就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酵，但是心里边稍稍有一些酸。哎，啥意思？韩风说老妹儿啊，你一会儿要去餐厅兼职端盘子吗？你服务员，哎呀这个衣服赫本风，赫本风说多少遍是非说我服务员，烦死了。你看阿蒙就说了当然会了，然后千里说不会。我真实的面对自我，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一些酸，
你看，我有时候看身边的朋友，哎呀，晒幸福的，晒钱的，晒车的，晒房的，晒吃的，晒喝的。哎呀，我呢，我发现夏天了，我晒的黑了，黑马咕咚的，不就？我晒的乌漆麻黑的，我能晒什么呀？我晒。所以人有时候，你说你要不要盯着别人有的啊？你要盯盯自己，说，哎，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我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不然你过得也挺没意思的。但是一定要警惕，如果一个人在入职的时候，他那个表格上面写着兴趣爱好那一栏上面写着说，我喜欢音乐、旅游、美食，请注意，这个人没有任何爱好。这两天我们台新来了一个实习生，小男孩儿。我们来的时候都会填一张表，说写那个兴趣爱好，然后我上面写着说音乐、旅游、美食，我当时觉得哇，好棒哦。然后我的同事说他没有任何爱好，我自信咂巴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对啊，哎，谁不爱音乐，谁不好听个歌，谁不爱出去逛一逛啊，谁不爱吃美食，这不就相当于没有爱好吗？不像我，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不是投简历，当时那个我们就投简历，我一下制作很多份简历找工作嘛，然后别人的简历可能在爱好那一项里边都是唱歌啊、跳舞啊、运动啊等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我的里边的爱好就一样，就三个字，涨工资。哎呀，所以我就说嘛，人啊可以有爱好，但爱好你未必干得好呀。你就像我这几年，就像我朋友这几年，他的爱好是每况愈下呀，爱好是涨工资，但他的爱好每况愈下。我有一个朋友啊，这是我朋友的事儿啊，不赖我的事儿。千里说，我才不会呢，我要做一个大气的人，我要给你鼓个掌。因为人呢稍微有点小小的酸呢，我觉得这是天性，然后避免这些天性反方向走的话，我觉得你是个大气的人，很棒啊。还有朋友说，你得陕西娃啊，正正性正正宗宗的长安仙女娃啊，长得漂亮不舍还很伟大啊。江湖刺客说，思思你今儿这个穿搭我喜欢，有品味。鹏鸟说，你可以晒颜值，真的真的真的。有些人跟我说，思思你马上就要去端盘子了，然后还有人说我是那个在香港的菲律宾总管，但到你这儿来说呢，又变成了我可以晒颜值了，靠颜值吃饭了。也不行，我要靠颜值吃饭我得饿死，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有朋友，思思你得是还在搁这梦游呢，7:30了，我都上半个小时节目了，我搁这梦游呢。白瞎我站起来了，坐着。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有朋友说，对对，坐着摸马打，对我坐着来，坐着聊。我就是傻，就属于那种你指哪打哪，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往西我就绝不往北啊。李大说，终于穿了女人又，哎，你们要不要统一评论区，要不要统一一下意见，就是你们现在就有点太不统一了。有的人说我穿的就是跟那个菲律宾工作人员一样啊，有的人说，哎呀，你现在穿的就是服务员，你这跟我们领班衣服一模一样。当然还有一些说，哇，思思你真的在穿女人一回了。歌颂者说，哎，思思你真听劝，把椅子换了。我跟你说，那点那个椅子啊，虽然它掉皮，但是它很舒服。但是大家看不惯，我就说算算算，我就把椅子换回来了。我哪一个不听劝，你们说啥咱指哪打哪，不是吗？北院来客说，哎呦，思思啊，一天天的到天前上班还那么高兴呀。你是非得让我把我弄得不高兴是不？就有时候呀、啊，人怎么说呢？就是叫哎，给我气的。人有时候装个鸵鸟啊，你就非得给我戳出来，就你知道真相啊，就你能啊。就跟有时候在公司一样，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就你点出来了，你以为只有你知道吗？不，大家都看出来了，只不过你做了那个出头鸟。

亏，我没白吃啊。虎 Tiger 说，我就进来看一眼。哎，虎 Tiger， 你这个好像废话文学。你看这个番茄像不像这个西红柿？你看这个老虎像不像这个 Tiger？ 你看这个巴掌像不像一个手掌？你看这五个指头像不像一只手？啊，有朋友说我想增加一下正能量，我也要开始工作了。7:30就开始工作了？哦，那想必7:30的工作，那想必工资一定很高吧？对吧？就这个点你都已经开始工作了，那说明你工资一定高，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么着的劲儿呢？合理吧？好嘞，对不起，我攻击你了，你不能攻击我。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掌握无中生有的技能，运用的非常的娴熟呀。什么无中生有？你在说什么？我不听不懂哎。无中生有，我一般都是有的放矢啊。所有的事情我都是看到事实我才总结经验啊，怎么会说无中生有呢？我不明白，我不理解。韩风说你戳人肺管子呀。没关系，你们也可以戳我的，但是我害怕我受不了啊。虎 Tiger 说我开车呢，哎呀，进红灯我再看一下。你进来看，你进来看，我就是虎 Tiger， 他是废话文学的，他都是虎了，他非得是 Tiger 啊，一模一样，表达一个意思吗？你看这一个礼拜像不像个7天啊？上学的路上我娃想听一首逆光，好嘞，给孩子放逆光是不行，你等我一下啊，我现场给你找。哎呀，哎，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是那个吧？来吧，接下来朋友有一个还点歌了啊，还点的是逆光，希望你在上学的路上可以即使逆着光也要向前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只要昂着头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你看那个缝隙是光透过的地方，来自于孙燕姿，宝贝儿给你了，逆光。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成一支冰棒，你守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4: 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更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绝了，我戴耳机了，我耳机里边跟广播里边不同步，现在好乱呀。

0: 宝宝，因为广播里边有延时，延时16秒，你可能听到的是这种感觉，你可能听到大家好，我是老妹儿，不是，早安早安，我是老妹儿思思。辛苦了 ，I love you。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主持上的主持舞台上，就是他那个地方是有回响的。我说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然后我就听到刚说完要说下一句话的时候，就听到了那个耳朵里边那个耳返传来，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下一句说啥我都不知道，就完全当天的主持全凭借本能，自己不知道自己，就自己听不见自己说啥嘛，因为我听到的都是我上一句说的话。但是大家听到的是正常的，只有站在舞台中央，你说 A 的时候他反的 B， 你说 B 的时候他反的 C， 可难受了，朋友们，我理解你，我完全理解你，但是，你还得看吗？有朋友说你太恶心了，你要再撒娇的话，我怎么看了？对不起。有朋友说死死吧，你几点下播？九点到九点，但是我一般呢值班直到12点啊。有相同的经历，真的太难受了。就是你说 A 的时候，他就滚到 B； 你说 B 的时候，他滚到 C。有朋友说，现在你在哪个台呢？1055，不是每天早上都说吗？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不止16秒，有1分多钟。啊，对，16秒拍3次，1分多钟，对。这个合理了。刚刚还有朋友说，我看直播，我现在给你对口型呢。那这多好，直播已经提前你已知是什么了，你现在像一个预言家。我刚说完这一件事情，然后广播里边呢隔1分钟之后我才说这样同样的事儿，多么神奇，像一个预言家。有朋友说思思啊，哎呀，那个你今儿穿的比以前都漂亮，有两块腹肌，这位好朋友有两块腹肌，他在就是常识当中不合理，一般是1块，或者是6块。你像我的家人，那我弟原来正儿八经，然后天天练6块腹肌，嗨，现在工作了之后全部就合一了，6-6他归一了呀，哎呀，就是1块，哇，人没来，我弟现啥，就是因为我们家人本来就高，就是他个呢也高，幺八六，说错了，186左右，个儿高高的，原来瘦瘦高高的还挺好看。现在壮壮高高的，人没来哟，就感觉先来了一堵墙。在我们的家族里边，就我和我弟相对来说比较胖，其他的我的姐呀，然后包括我哥啥的，都瘦得跟麻杆一样。朋友们能理解吗？就是你来了以后，你以为是个电线杆，结果有一年我哥就嘲笑我，我那年相对来说比较胖嘛，就有一年，哎呀，就是前两年啦，刚生完小孩比较胖。然后我哥就嘲笑我说，思思就哎，你是不是因为我穿了个裤子，他说你是不是穿了个棉裤，我说我疯了吗，大夏天穿棉裤，你说谁腿粗呢。我哥说他特别想当年啊，特别想拿一根针在我的脸上放下气，试试看能不能把那个气放出来。太恶毒了。哎呀，好。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7:46，咱们还没有邀请进来小宝贝儿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始要期末考试了。期末考试完了之后就放暑假，在放暑假期间，我们这个 teacher 司就会稍微停一停，因为 teacher 司咱都没有小朋友当什么 teacher 司，也不能好为人师，是不是？但是每天呢，20元的红包我必须想方设法的发给你。来吧，我们今天欢迎今儿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高新第8小学3年级2班的蔡凌涵。今天我要给大家背的古诗是《念农妖·赤壁怀古》。《念农妖·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

0: 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的表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哎呀妈呀，宝贝儿，你就说每一天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你就心情怎么能不好？来，叫姐姐亲一下子，闹着，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坐着。哎，对对对对对，嗯。哎呀，抱抱我们家小宝贝儿，真的太棒了！我们随时随地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跟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来投稿，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跟指南针那个在一栏呢，给孩子们录下有声才艺。这个有声才艺可以是背古诗，可以是背课文，也可以是弹钢琴啊，拉小提琴，或者是打架子鼓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有声的都可以，欢迎大家。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先关注我，必须先关注我，不然的话我这边收不到您的信息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先关注我，然后有一个私信栏里边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手动给你填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好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你来这一下子我脸上全是印子呀。啊，东子说第一次来直播间，这最能舍，人还漂亮，最能舍，花能反，骑底自行车能塞摩托。哎呀，都是一些皮毛，不值一提了。朋友们说来泡馍不？ Teacher 四来不来？觉得要来的话打一个一。我听大家说应该是这个礼拜基本上孩子们就要放学了是吧？这个礼拜孩子们基本上就开始马上快放假了，挺好。永不退缩打的一啊，李成打的一，然后东子说谢谢一路上的陪伴，谢谢你陪伴我啊。还有朋友说下周一考试，哎，就这周或下周了啊。OK， 好好好，我看到了很多一。好，那咱们开启 Teacher 四。还有一个就闪电冰冷跟我说，昨儿我亏了，我不开心，快说你亏了多少。哦，俩人比惨，痛苦减半，看到我也惨就高兴了。你这个人啊也一般。我们家杨总来了啊，别客气啊，来吧提尺丝。
2: Go go go， 出发咯。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提尺丝
1: 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提尺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要上的早读课是要说有趣的冷知识。出生的时候我们眼睛多大，现在它还是多大，但鼻子和耳朵它都在长，所以所有的器官里只有眼睛它不会长。一条冷知识，辣不是味觉，辣是一种痛觉。不少人喜欢吃辣，实际上是痛并快乐着。还有一个，所有朋友，我们盯着自己的手心，因为一直盯着手心看，手心会发热。所有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试一试啊。戴耳机啊，一个小时，耳机里的细菌会猛增700倍。还有一个哦，你的房间里最多的灰尘是你脱落下的死皮，你不能连着咽三次口水，不信你可以试试。你的脚和你前小臂是一样长的。哎，朋友们，这三个你们都可以试试啊。白天也可以看到月亮，并且非常的常见。20%下雨指的是会有20%的地方下雨，不是指下雨的概率。

后一个，夏天到了，有朋友说我要买这个驱蚊水。驱蚊水并不驱蚊，而是干扰蚊子的感觉器官，这样它就找不到这个人啊在哪儿了。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吗？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讲到的是一些有趣的冷知识，比如所有的器官只有眼睛不会长，耳朵会长，鼻子会长，嘴巴会长，只有眼睛，你出生时候多大，你现在还是多大。一直盯着手心看，手心会发热。一直咽口水，不能超过三口。你不能连着咽三次口水，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再来一个，你的脚和你前小臂是一样的长的。驱蚊水它并不驱蚊，只是干扰蚊子的感官，这样它就找不到人在阿达了。恭喜所有的宝贝们全部闯关成功。哎，有多少人试验了一下？你们现在试着盯一下你自己，无论拿出哪个手，你眼睛就盯着它看，你就觉得掌心开始灼热起来。你一直盯着手心看，手心就会发热，觉得你们试会，试会一下子，谁都在那试会呢？还有多少人在那试会？说，哎呀，就我的脚跟前小臂一样长，叫我等量一下。东子说，思思啊，你可太有意思了。哎，我说对不对，朋友们？你们先试一试。还有一个，你绝对不可能连续咽三次口水，这个都是我试验过的。我为什么跟大家每天早上会分享一些蛮有趣的东西啊，就是到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小朋友到期末的时候，你放轻松一点吗？天天都是学习知识，咱们也学一些冷门的知识。蛋黄派说，难道我已经感知麻木了？我开车呢，可以盯吗？可以盯吗？那我不说后排副驾驶吗？你遇到99秒红灯你盯一下。然后精品服饰娜娜说，我要停车量一下。你试一下，我昨天专门测试了一下，就是因为我每天早上跟大家聊这些东西之前，我肯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验证一下真伪。我发现那个前小臂和脚一样长是真的，你去到这个骨头和前面的位置就是一模一样。JK 说，思思为什么每次读评论的时候都不读我的，读你的，读你的，读完你的，读你的，读完你的，读你的，读完他的，读你的。咽三次口水真的很难，但是还是可以的。那你试一下第四次。我不行，我不行，我两次就不行了。那说明你这个人气挺长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接下来我要准备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拍法泡沫力。让我来想一想啊。请问一下，请听题。今天天气预报说80%下雨，指的是什么？请翻译。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答对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今天天，你看，今天我还改变了一下题型。我刚说的原题是20%下雨，是指的是这一片区域当中会有20%的地方下雨，不是指下雨的概率。那么请问80%下雨指的是什么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说明局部地方有雨。你反应的不地道。局部有雨，翻译不地，80%下雨是什么意思？指的是，有朋友说指的是降水的概率。你刚为哈白学了，这是个常识问题吗？80%下。

0: 下雨指的是百分之这个区域里面80%的地方会下雨，不是说会有80%下雨的概率，跟那没关系啊。你总莫学莫耶呀，我在前头叫着你，你在后边望着你。哎，把80%的地方会下雨打到公屏上。80%下雨不值的概率啊，只是说80%的地方会下雨，20%下雨就是20%的地方会下雨啊，不是概率，宝宝。叫我一下子戳中了啊！有朋友说今天下雨吗？已经下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80%的地方会下雨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啊，我现在准备20元的红包发给大家。我就接每天早上至少大家能记住一个小的知识点，老妹儿这个 teacher 思就没有白早上说啊，这个板块就没有白进行。好，百分之八十的地方会下雨，复制粘贴现在全部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快一点啊，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我准备要给大家送礼物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好了吗？3、2、1，截屏。好好 OK， 我截屏了。现在说打阿拉伯数字1、2、3、4、5、6、7，随便打阿拉伯数字，快快快，3。好，3第3位，恭喜朝花夕拾。第1位是可爱，第2是后青春的事，第3位朝花夕拾，恭喜你回答正确。朝花夕拾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一个在字好吗？我看一看。朝花夕拾，好，我看见你了。哎呀，你先回答特别快，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老妹思思，请你吃碗泡馍，总我咱就叠顿好的啊。对，坐这。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